0: 议会大厦表示，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给予其特权。
1: 当地时间今早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的组建程序。
0: 根据英国方面17号的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
1: 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0: 1931年的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95年过去，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不能忘怀。
1: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
0: 稍后新闻频道将带来直播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0: 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3: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4: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3: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5: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6: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0: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1: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六个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
2: 昨天，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就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
0: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133.1，比上年增长2.9%。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指数为138.5，比上年增长2.5%。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生态环境指数为128.3，比上年增长2.8%。沿海城市污水处理率保持在99%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为84.9%，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此外，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指数均实现增长。
1: 昨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
2: 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3: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4: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5: C929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2: 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既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还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闻天下，
1: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有你会更美。
1: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3: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4: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1: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

0: 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八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7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目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2: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0: 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2: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1: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

0: 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2: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2: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1: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

0: 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在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当中，有一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该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那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5: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6: 今天又一批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了。清点现场，一尊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仔细看，它微微躯体向右，这些细节与上世纪20年代日本人在天龙山石窟拍摄的一尊菩萨像高度吻合，可以确认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只是头是后来配上的，也就是说这次回来的是他的身躯，他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天龙山石窟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形成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尤其唐代造像高雅柔和，飘逸多姿，世称天龙山样式，是同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但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的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盗凿，超过240尊雕像被盗，几乎所有的造像头部被凿下盗运出境，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还记得2021年除夕夜春晚舞台上的那个微笑吗？那是天龙山第8窟的佛手从日本追回，那一次回来的是头，这一次美方返还的是另一个洞窟里的身。这尊菩萨的身躯被盗走后，1935年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长期栖身于美国私人藏家的收藏室。2021年他出现在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赫然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这份图录是来源的记录，也是他回家的路标。这些年，文物工作者在多个国家的博物馆采集了100多件天龙山流失造像的3维数据，让分离的佛手与残躯在数字世界里伸手合一。可是，数字再真也不是真的回家。100年前，山河震荡，我们守不住山上的一尊尊石像；100年后，一件一件，我们把它们接回来。

9月16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总台记者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着眼未来、谋划全局的重要部署，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把握国家和国际发展机遇，巩固提升香港自身优势。

0: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
1: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在制定首份五年规划过程中，举办超过100场公众咨询会，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和建议，在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的基础上，确立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0: 这次五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五年规划。
1: 香港社会各界和舆论高度评价首个五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迈向前瞻布局与主动变革的新征程。
2: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可以说重构了香港城市发展格局，跳出了本地局限，以大湾区全局视野谋划长远发展。
3: 香港发展始终坚守民生为本的核心理念，所有发展部署最终落脚于惠民利民，规划聚焦市民最关切的住房、医疗、就业、安老、教育等核心民生痛点，出台了系统性、长效化的解决方案，告别以往零散化的民生改善举措。
4: 中秋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根据国铁集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天开始发售国庆假期第二天，也就是10月2号的火车票。
5: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探亲旅游客流叠加，河南出行市场迎来预售高峰。为了应对客流的增长，航空铁路部门同步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等措施，保障旅客节日出行顺畅。
1: 在郑州一家旅行社，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线路。据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近期前来咨询报名的市民数量持续上涨，较平日增长30%，其中亲子家庭游占比约80%。为满足旅客返乡、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双节期间，南航在郑州计划增加114班次，重点加密郑州至大湾区、新疆、东北、华东等热门航线。目前双节机票预售已经进入高峰。除此之外，双节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计划增开零客252列，启用高峰运行图。
6: 今年的运输呢，主要是以探亲流和旅游流为主，是以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然后整体是呈现一个高位运行。同时，今年的热门方向截止到目前，主要是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以及省内的洛阳、开封、南阳、郑州等方向。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当地时间今早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

0: 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1: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火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应有之义。
2: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
1: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9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期间中方于17号举办以服务贸易促进更好生活的监管实践专题研讨会，探讨全球服务贸易监管改革经验，分享中国良好实践。会议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组织，吸引了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媒体和产学研各界代表参加。
0: 服务贸易监管是指政府为规范和管理跨境服务交易而制定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行业规则和相关执法活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院长殷平广指出，开放可成为推动国内监管现代化的催化剂，助力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服务业增长。中方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审批流程简化、规则制定透明化和数字贸易便利化，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借鉴。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学院资深研究员沙维认为，发展中成员应加强对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等规则的参与度，同时加强世贸组织与优惠贸易协定等机制下的规则协调。国际贸易律师玛莎耶基指出，简化许可程序、制定透明度规则、实现数字贸易便利化等监管改革，有助于扩大服务贸易，增加消费者选择，并促进包容性。阿里国际电子商务海关事务总监莫斯结合案例分享了跨境电商促进出口、服务进口的积极作用，讲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共同发展的故事。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证明，积极推进监管现代化和市场开放，有助于推进服务贸易可持续增长，并将发展红利惠及普通家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每年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呢，是中国减盐周。不少人觉得呀，自己做饭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应该没问题。但是事实上，您知道吗？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远不止炒菜时候放的那一点儿。
1: 那么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呢？高盐饮食会不会伤害身体？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4: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5: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 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0: 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2: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但是很多人说呢，这个道理我懂，但是一到炒菜的时候啊，这个手一抖，盐可能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
3: 接下来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1: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2: 所以我们每天吃的盐啊，不光是炒菜的时候撒的那一勺，算上酱油、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这含盐量可能就会超了。
3: 那出去吃饭点菜的时候该怎么选才能不踩雷？外卖如果太咸的话，该不该涮一涮？朝问健康，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减盐的几个小技巧。
1: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0: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2: 那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啊，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呢，含盐量其实也挺高的。
3: 而且呢，这些食物您可能天天都在吃，它们都会是些什么呢？我们再一起了解。
1: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3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0: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香料，家里呢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呢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
3: 那么八角一定得有8个角才能食用吗？壮烈八角的芒草又真的有剧毒吗？我们一起来看。

0: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1: 专家告诉记者，除了毒性高，芒草毒素还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能力，家庭烹饪的炖煮加热的方式呢，没法分解它，一旦误食啊，后果不堪设想。
2: 这个芒草撞脸了八角，我们如何才能够准确地识别它俩？另外呢，网上流传的咬一口嘴里发麻发苦就是芒草，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3: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就将开幕了，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亚运会延续了不少近年来进入奥运会的新兴潮流体育项目，比如滑板、小轮车、冲浪等等。
2: 那这些项目既是当下奥运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新生代运动员们主力夺牌的阵地。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新兴项目带来的新潮流。
5: 已经进入到第20届的亚运会，其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的舞台，它不仅是亚洲多元体育文化的一个展示的大舞台，同时也是许多新兴潮流项目的试炼场。那么在进入奥运会之前，许多新项目都会在亚运会上率先登场亮相，比如如今受到非常多年轻观众欢迎的攀岩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攀岩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随后在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攀岩所设的小项越来越多，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设有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那么本着对标奥运会的原则，本届亚运会攀岩同样设置了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拿到了速度团体接力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他们在个人项目上冲击金牌无疑是更大的目标。尤其是速度攀岩，龙建国、楚守红、周亚飞、邓丽娟等主力选手水平常年都稳居世界前列，对于他们来说，冠军之争胜负就在这短短的几秒之间。
6: 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作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5: 作为潮流运动的代表，滑板已经是连续第2届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项目也历来都是年轻人闪光的大舞台。杭州亚运会上，年仅13岁的崔珍熙夺得了女子街式的冠军，而15岁的陈烨夺得了男子碗池的冠军，两位亚运冠军目标仍然是卫冕。同时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曹诗琪年仅12岁，也是来自滑板这个项目。年轻运动员快速的成长也让中国滑板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同样是本届亚运会中观赏性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骑行中一次次的腾空翻转，使得比赛极具视觉冲击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历史性夺得该项目的女子金牌，而此次参加亚运会的孙思蓓、孙佳琪同样具备夺得金牌的实力。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冲浪项目，虽然冲浪已经连续2次在奥运会上亮相，但却是第1次进入亚运会的舞台，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受天气影响极大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项目，同时也还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亚运冠军可以

0: 直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对于已经闯入过奥运会16强的四川大凉山女孩杨思琪来说，拿到亚运冠军并且直通洛杉矶是最终的目标。翻阅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我们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一些项目的国家队构成更加多元，越来越多从家庭、俱乐部、民间赛场走出的运动员站上了洲际大赛的舞台，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特征突出的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很多并不是传统体制内培养出的，企业、高校、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也参与到训练、竞赛等工作中，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让市场机制成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径，进而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1: 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呢一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呢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从国家运动队的多元化组建模式上形成一些探索，让一些社会机构啊、家庭啊、学校啊，由这些力量一起来投入这个运动队的建设，共同的培养优秀运动员。
2: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接连战胜了意大利队和菲律宾队，以3胜1负的战绩位居小组第二，成功晋级8强。1/4决赛中，中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3: 昨天法拉利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叶一飞续签了一份多年合约，未来叶一飞将会继续代表法拉利车队征战耐力赛事。对于此份合约，叶一飞表示很荣幸与法拉利续约，期待与队友继续争取更多的胜利。2021年，叶一飞从低级别方程式转向耐力赛场，自2024年起他担任法拉利的官方车手。2025世界耐力锦标赛勒芒24小时耐力赛，叶一飞所在的法拉利83号车组夺得了全场冠军，他也成为了首位夺得该赛事冠军的中国车手。
2: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近期呢，由于冷空气较弱，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同期偏高。不过明天开始呢，一直到月底，冷空气会变得活跃起来，频繁影响西北到东北、华北多地。明天呢，降温的冷色调就会覆盖青海、甘肃、内蒙古这一些地方啊。那么尤其是在甘肃中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一些地方呢，降温最为剧烈。后天东北也会明显降温。降温过后呢，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的气温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出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过冷空气的整体影响范围比较偏北，华北南部、黄淮一带受冷空气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最高气温依然会在30度以上。同时呢，南方的秋老虎也正在发威，江南、华南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呢会在35度左右。而雨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地区，今天呢，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重庆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长春晴，15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西宁晴转小雨，9到22度。榆林多云转晴，12到23度。昭化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南充阵雨，20到26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重庆小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晋城阴转晴，13到23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31度。鹤壁阴转晴，17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

20到24度，安庆阴20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襄阳阵雨18到20度，杭州多云24到33度，泉州晴24到32度，漳州晴24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我们将对仪式进行直播报道。今天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全国多地也将举行主题纪念活动。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下午2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的有关情况。相关消息我们将第一时间关注。今天上午，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举办的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现场将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还将分别与非洲仲裁协会、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国际仲裁院、越南国际仲裁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在信息共享、互用庭审设施等方面展开合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今天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来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天下午，位于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将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00。

0: 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泥积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南宁至海南货运航线也于当天开通。今天中午，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将抵达杨浦港，靠港开展卸货作业。执行这条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装载了广西出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2: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3: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

0: 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一艘向西航行的邮轮报告称，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事件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任何可疑活动。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战乱动荡不是叙利亚的宿命，叙利亚人民有权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开创新的生活。中方支持叙利亚过渡政府将发展重建作为中心任务，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叙利亚人道援助力度不放松，应对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中方指出，9月21号将迎来国际和平日，这寄托了国际社会对消除冲突战患的美好期许，承载着世界人民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广大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应有之义。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壮中鸣警仪式，我们来关注现场情况。
2: 钟鸣警仪式，
3: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烈碑广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勿忘918壮中鸣警仪式，以此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现在14名壮中手正走向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他们将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书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震惊中外。从那时起，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经过14年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山河无恙，但历史的回响从未停止。今天，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我们就是要铭记历史的警示，不让悲剧重演，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1: 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

0: 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中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九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1: 这个九幺九宣言呢，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其蓄谋已久的。
0: 为了掩盖侵华事实，日本侵略者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1932年1月，国际联盟，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地下党员巩天民和其他八位爱国人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证据，他们被后人称为九君子。
2: 尤其是这个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这张布告，它的尺寸呢比较大，又是在寒冷的冬天粘贴在墙上，带着一些热水来把它先晕湿，以后慢慢的揭下来，这样才能保证下来这一张完整的证据。白天呢，不仅有行人，而且还会有日本人的巡逻队，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晚上，而且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危险的工作。
3: 当初啊，巩老去参加这个一个会，这个会呢，我们现在啊，从这个史料上看，他是这个满洲帝国呀协和会，他经常呢深入到这个虎穴嘛，收集情报，所以呢，这个凭证能证明啊，他当初啊，这个不顾个人安危。
0: 在地下党员巩天民的带领下，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8天，最终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文件，几经辗转交到了调查团手中。
4: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
0: 展览共展出256件套馆藏珍贵文物、170张历史图片、18张图表和10幅油画。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武器器械、文献报刊、烈士遗物、生产工具等门类，其中多件珍贵文物首次公开展出，包括东北抗联教导旅战士黄生发的战斗功勋奖章证明书、1942年周保中手书《九一八十一周年感》说唱词。
5: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厅里的参观量比日常要大幅提升，特别是驻足在我们首次展出的这些革命文物之前的时间要比较长，它带给观众的这个冲击力是比较强的。作为讲解员，特别希望观众在参观之后，不仅仅是知道这段历史，更是要真正的记住这段历史。
4: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
6: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回望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争历程，沉痛追忆苦难岁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6: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8: 追寻英烈们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让我深受震撼和鼓舞。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将铭记历史，传承英烈精神，练强手中技能，为守护边疆安宁贡献力量。

0: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舟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0: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馆、江桥抗战纪念馆、62烈士纪念馆等历史场馆内，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讲解，通过一幕幕悲壮历史、一段段峥嵘往事，在沉浸式教育中感受山河沦陷之痛与民族奋起之勇。
2: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挺进戈壁荒漠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跨昼夜实战化实弹战术演练。
0: 演练一开始，接到命令的红方部队迅速向指定地域集结。部队刚刚抵达指定地域，蓝方出动多批次高速靶机、无人机蜂群，从不同方向、不同维度向地面防空阵地发起联合突袭。红方多型雷达一体联动，编织起联合侦察预警网，空情信息通过指挥系统直达各作战单元。
5: 西南方向动幺 P 目标捕捉。
0: 蓝方高速靶机利用伴随式干扰掩护组织超低空突防，各防空火力平台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6: 拦截倒计时，三、两、幺，发射。
0: 演练中，红方高炮、便携式地空导弹等各型防空火力梯次部署，分散配置，在防空阵地上编织起立体火力网。面对超低空突防的来袭目标，防空火力分队迅速进行末端拦截抗击。
7: 无人机蜂群来袭时，目标较多，进入射界时间很短，战机稍纵即逝。我们采取软反制与硬摧毁相结合的方式抗击无人机蜂群，通过电磁干扰与饱和式打击拦截空中来袭目标。
0: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蓝方利用暗夜条件出动多型战机联合编组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对目标实施多轮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7: 此次演练我们立足戈壁复杂环境，通过模拟真实战场空情态势，在陌生地域连续展开多空域侦察搜捕、多途径信息通联、多批次连续抗击等科目全流程演练，不断适应作战样式新变化。
4: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展开实弹射击、班排战术、自救互救等多科目比武考核，检验官兵军事技能和战场应变能力。
0: 在狙击科目考核现场，队员们依托电线杆、绳索、屋顶、工事等场景，借助救变器材自主选用射击姿势，打击各类目标。完成射击后，队员们快速消除痕迹，转入室内，通过门窗、射击孔完成300到350米室内协同射击，随即抢占楼房制高点开展俯仰角射击，在完成狙杀后奔袭至指定区域实施中远距离狙击，最后撤离转移，整个考核环节紧凑连贯。自救互救是每一名官兵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官兵们需要在进行奔袭后穿越铁丝网、弹坑等障碍物抵达伤员位置，判明伤员伤情，利用救护器材完成救治，并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随后还要根据考核要求完成自救。
7: 考核中时间较紧，要根据伤员的伤情迅速做出情况判断及应急处置，充分地检验了我们的军事技能及战场环境。

0: 应变能力。
1: 连战术、班排战术是基层作战单位训练的核心科目。反坦克导弹连官兵根据考核组下达的考核内容，迅速研判敌情，定下战斗决心。某型反坦克导弹车迅速前出，占领发射阵地，捕捉指定目标后，对目标进行模拟打击，
2: 让官兵们在比学敢帮超中凝聚兵心士气，增强荣誉感、使命感，同时查漏补缺，不断完善自身短板，促进战斗力生成，为联合训练夯实基础。
3: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阳澄湖船赴黄海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实战化多科目综合救援演练，检验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能力。
4: 接到上级通报后，阳澄湖船紧急驶离码头，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搜索救援方案，
5: 准备释放磁探无人机。
4: 抵达目标海域后，阳澄湖船迅速展开搜索作业，磁探无人机起飞，利用海底磁场变化探测潜艇可能位置。与此同时，船在测扫声纳向海底发射出声波脉冲，展开地毯式扫描，空海一体立体搜索的态势迅速形成。磁探无人机率先发现目标位置，阳澄湖船迅速向目标点机动，抵达后遥控潜水器随即入水，通过水下摄像头对目标进行精准确认。
5: 收放深潜救生艇部署。
4: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深潜救生艇被巨大的机械吊臂稳稳放入水面，伴随着翻滚的浪花缓缓向海底前去。数十分钟后，深潜救生艇抵达救生平台，伴随一阵轻微震动，救生艇与失事潜艇牢牢对接，成功打通生命通道，安全转移模拟艇员。
5: 医疗分队迅速前出救援。
4: 人员转移后，阳澄湖船迅速组织医疗分队进行减伤分类，将重伤员转运至手术室开展救治，同时联络直升机进行转运后送。随着舰载直升机稳稳停在飞行甲板上，医疗分队迅即出动，将伤员转移至直升机上。阳澄湖船又接连赶赴下一训练海区，在为期四天的训练中，还开展了营救落水人员、吊笼潜水、损害管制等训练科目。官兵们一路锤炼本领，一路提升能力，出色完成各项训练。
6: 此次演练，我们打破单一训练模式，统筹进行舰艇操纵、水下救援、海空协同等实战科目，核心目标就是在真实场景中练体系用兵、练部队协同、练心智心装，全系统、全员额、全流程检验提升了部队救援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闭幕，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亚洲安全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亚洲安全形势、地区合作以及安全治理等议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和专家展开交流。
1: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持续受到关注，推动政治互信向多层次对话机制延伸，成为本届论坛上有关亚洲长远走向的重要共识。
8: Asia has achieved its development.
9: 亚洲是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发展的。为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我们需要持续开展多边、多层次的对话，既包括政府间对话，也包括军事危机管控机制和民间人文交流。我相信要对话而不要对抗，要合作而不要分裂，这才是亚洲应当走的道路。
1: 这种以对话促合作的诉求在与会嘉宾中引发了广泛共鸣。面对亚洲各国不同的安全关切，如何增进理解、寻找共同利益，也是实现地区共同安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10: 要实现共同安全，同样要靠和平谈判、和平协商，把一切都摆到桌面上来。就像我在本届论坛峰会场提到的，这其中有一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 我愿意把它比作拥有一位可以良好沟通

0: 顺畅互动的好朋友，以此增进彼此的理解。我们当然需要足够相互体谅，同时去处理那些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地区和谐和平地共处。
1: 我们认为一国的安全不应建立在另一国的不安全之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通过对话，在尊重彼此正当利益和国际法的基础上构建。
2: 从对话机制的构建到合作模式的探索，北京香山论坛正在凝聚亚洲安全愿景，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更多来自东方的确定性。
3: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9月15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期间中方于17号举办以服务贸易促进更好生活的监管实践专题研讨会，探讨全球服务贸易监管改革经验，分享中国良好实践。会议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组织，吸引了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媒体和产学研各界代表参加。
4: 服务贸易监管是指政府为规范和管理跨境服务交易而制定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行业规则和相关执法活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院长殷平广指出，开放可成为推动国内监管现代化的催化剂，助力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服务业增长。中方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审批流程简化、规则制定透明化和数字贸易便利化，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借鉴。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学院资深研究员沙维认为，发展中成员应加强对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等规则的参与度，同时加强世贸组织与优惠贸易协定等机制下的规则协调。国际贸易律师玛莎耶基指出，简化许可程序、制定透明度规则、实现数字贸易便利化等监管改革，有助于扩大服务贸易，增加消费者选择，并促进包容性。阿里国际电子商务海关事务总监莫斯结合案例分享了跨境电商促进出口、服务进口的积极作用，讲述中国与全球服务贸易共同发展的故事。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改革发展实践证明，积极推进监管现代化和市场开放，有助于推进服务贸易可持续增长，并将发展红利惠及普通家庭。
3: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7月的 2.9%， 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白宫当天表示对此感到遗憾。
5: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
6: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5: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 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白宫发言人库什赛德16号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美国民众对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反应不一。

0: 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0: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八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3: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不过，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提出的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欧洲各国却反应冷淡。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

0: 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2: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2: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

0: 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1: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方案围绕供需适配、互联互通、银发友好、便民到家四个方面，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我们引导企业简化智能家居的产品操作，支持方言识别，强化安全防护，让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便捷，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1: 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3: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4: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5: C929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0: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6: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0: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6: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0: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作弊

0: 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电子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余台。电子秤准不准，直接关系到群众菜篮子和钱袋子。此次出台的测试规范，专门聚焦鬼秤、缺斤短两等问题，重点对电子秤识别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有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 拆开这台电子秤可以看到，内部额外加装了接收电路和天线。针对这类作弊，根据测试规范提供的方法，可通过外部设备扫频侦测可疑信号，迅速判断秤内是否存在遥控接收装置。
3: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
0: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0点新闻继续。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各界代表共同撞响警示钟14下，之后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居安思危，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1: 本次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2: 每个作者了解英雄所走过的路，他们的艰苦岁月做出的牺牲，使我们深受感动，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实际对我们呢也是一种洗礼。
1: 本次展出的画作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冰烫子战斗等历史场景。
0: 展览中呈现的抗联战士名字都留在了画卷上，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抗联战士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档案被发现，他们的去向才逐步揭开。东北抗联第七军的袁美珍正是其中之一。
1: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特别移送展厅，我们见到了袁美珍的照片。
3: 这个人就是袁美珍。那么袁美珍他的身份呢是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处的处长，他在虎林县曾经开了一个叫袁家馆子的饭店，对外的身份他是饭店老板，实际上他是一名情报人员，多次往返于中苏交界，然后将重要的情报输送到共产国际。
1: 1941年，袁美珍因通苏间谍的罪名被当时的虎林宪兵队抓捕，随后不知下落。直到50多年后的1997年，他的名字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中被发现，一份是虎林宪兵分队上报的审讯调查报告，一份是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发出的密电。
4: 报告一开始就记载了袁美珍被秘密扣留的时间是1941年8月17日。这份报告的头部加盖了有密字章，这就说明这是一份关东宪兵队内部的秘密的报告，其中盖有东安宪兵队队长点检和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点检的细长条的印章，包括其中还有特仪头盔阿兹卡伊这个日文的章，也就是说这个人被被作为特别移送进行使用。
5: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 T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 T31 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6: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然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 T31 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1: 特别移送程序从抓捕、审讯到形成报告，全部在关东宪兵队内部运转，再逐级上报至司令部。袁美珍的名字能被查到，靠的就是这一级一级留下来的档案记录。像袁美珍这样留下完整档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目前通过档案、史料以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

0: 出的被特别移送的人员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
1: 日本侵略者把被实验者送进731部队，用的不是一纸逮捕令，而是一整套手续。那么，被特别移送的究竟都是什么人呢？
2: 七三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有个前置条件，就需要进行室内实验。室内实验呢，就需要人体。这也是呢，七三部队为什么从日本东京转移到中国哈尔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东北地区呢，抓捕这样的被实验者，他需要有这样一个流程和手续，就是特别移送，主要是解决七三部队的人体实验的来源，也可以说是专门为七三部队人体实验制定的这样一个专项计划。
0: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着机密甚至绝密。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
3: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我们的绝密文件。
0: 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2: 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1: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临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
5: まさに私の父親は水上交事件が起きて1932年に20歳で徴収されて、私は日本に帰ってくるのは1946年ですけども、十数年にわたって私の父親もあるいは日本の国民も要するに中国から仕掛けられた戦争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は正当な防衛自衛の戦争を戦っているって、そういう国の一方的な宣伝を真に受けて。
4: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

0: 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有研究者发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还会有媒体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九一八事变之后，反对战争的学者受到人身威胁，被认为叛国。发出反战声音的媒体经常被干扰，批判性言论受到压制。极少数有反战意识的媒体被军部暴力裹挟，日本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侵略有理。于是，在枪炮刚刚响起时，侵略者就被包装成了受害者，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就被描述成了突发冲突，武装侵略则被赋予了所谓自卫的正当性。当中国不断被塑造成制造危险的一方，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疑虑很自然地被转化成对军事扩张的支持，日本社会也越来越深地陷入军国主义制造的战争狂热。但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1: 日本戦争は、自衛、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2: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1: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自衛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が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よ。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おかしい。
2: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0: 20多年後、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关东军是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了这次事变。
3: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0: 95年过去，当年那些印着谎言的号外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是日本右翼仍在不断释放军国主义思想毒素，为扩军备武铺路。对于日本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能不会去找当年的报纸上写了什么，但是他们会通过教科书和政客们的公开言论，形成自己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认知。如果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理解为进出中国，并且放进所谓日本权益受到威胁的框架中理解，如果他们只知道满洲事变这个名词，却无视中国人民遭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如果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都不再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之中，他们可能更加无从理解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人民为何至今仍在追问真相。九一八的警钟长鸣不仅在提醒我们铭记当年的苦难，更是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6: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0: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别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2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赫季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

0: 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之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1: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2: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ا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ك 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加息不仅是本轮紧缩周期的开端，更是美联储在独立性受到质疑、通货膨胀持续顽固的背景下捍卫公信力的关键一步。那么，美联储为什么选择此时加息？此举又将给全球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3: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尤其是能源价格依然高企，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认为需要进一步加息以抑制通胀。
4: 这次加息本质是一个预防性的紧缩，重心呢是重新向抗通胀在倾斜。我们看美国核心通胀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叠加中东地缘冲突推升了国际油价，使得这个能源成本呢向服务业呀、工资在传导，通胀存在二次抬头的风险。所以呢，这一次需要收紧政策来防范通胀预期脱锚，避免高通胀的固化。这一次呢，也有一个政策信誉的约束的考量，就是如果面对通胀反复，但是却按兵不动，那就会损害美联储抗通胀的公信力。所以呢，必须要主动出手，而不是 被动等待通胀进一步恶化之后再补救。这次加息啊，也说明加息的可能性打开了，但不等于已经开启，确定性

0: 连续加息的周期，它属于一种条件式加息或者保险式加息，年内确实仍有再加息的可能性哈。就是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的话，可能它就会继续加息，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如果后续核心通胀，比方说明显回落，或者油价回落了呀，或者就业出现降温，它可能就会停止加息。政策呢会高度依赖接下来的一些数据，不会承诺这种连续加息。加息加上鹰派的预期呢，就会通过美元、美债收益率、资本流动、大宗商品等等渠道向外传导。未来可能这个美元指数就要持续的走强，美债收益率要上行。那对于新兴市场的冲击呢，其实是最大的。美元走强以后，那新兴市场本币贬值的压力就加大，进口通胀呢也会抬升，美元债务再融资成本上升呢，也会使得一些外债高啊、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风险上升。有一些国家呢还会被迫跟随加息，牺牲本国增长来稳住汇率。如果通胀持续顽固，美联储继续加息，那就会显著抬升全球衰退的风险。那如果通胀快速回落，加息预期消退的话呢，市场就能够更加快速的修复。应该说，全球市场将进入一个高波动的阶段。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对我国又有哪些影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带来的观察。
2: 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老王请教了多位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是这次加息对我国总体影响有限，但会对部分企业和个人带来结构性的影响。比如有美元债务的企业负担会加重，不过我国企业外债规模总体不大，而且风险可控。另外，美联储加息后，我国企业去海外发债的难度会增加，需要进口原材料设备的企业成本也可能增加。而对于个人来说，出境旅游留学的成本可能会增加，特别是有留学生的家庭，换汇时最好是分批兑换，平摊成本。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这次加息未必是最后一次。官员释放信号，后续如果通胀持续偏高，不排除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推动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老王认为，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就业数据、地缘局势都会影响美联储下一步的政策选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一至八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
4: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八月以来，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生鲜寄递需求迎来高峰期。各地邮政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保障时令产品高效保鲜流通。在浙江浦江，采摘后的葡萄通过无人车直达快递分拣中心，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后统一装箱打包，每串葡萄单独用食品级吸水纸包裹，再套入透气保鲜袋，能有效吸收运输冷凝水，防止果实霉变，同时规避运输摩擦导致的掉粒破损问题。
5: 最远的地方买到广东深圳、黑龙江，以前是尽量吸水纸有人投诉，尽量投诉的只有一两家。
4: 此外，依托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的市场契机，针对海鲜易损、需锁鲜的寄递特点，国内快递企业整合航空、高铁、冷链物流资源，搭建多式联运运输网络，推出生鲜专属寄递服务，大幅提升海鲜产品流通时效与保鲜品质。
6: 我们在高峰期投入了5架自有全国机，航线覆盖全国近150座重点城市，快件进入转运中心后，确保当天航班全部发出，最大限度锁住鲜度。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鲜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8: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9: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8: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说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1: 接着了解到，目前不少消费者对于特一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我们来看专家提示。
11: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一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一食品注册编号。特一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8: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一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一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10: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异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1: 接着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获批注册且证书有效期内的特异食品共374款，已经实现了大类全覆盖，能够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8: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优化特一食品注册管理，加快推进优先注册和分类注册改革。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注册方面明显加快，目前获批的特一食品包括57款特一婴儿配方食品、133款全营养配方食品、180款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和4款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11: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们在多个品类上实现了国产产品零的突破，先后有2款肿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7款罕见病特一食品和1款氨基酸配方的特一婴儿食品获得注册，实现国产。接下来我们还有高能量密度全营养配方和必需氨基酸组件等新类别的特一食品，已经通过优先注册的通道完成了技术审评，下一步有望获批注册，以进一步丰富患者的临床营养需求和选择。
1: 接着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5类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主要包括个人信息类、侮辱贬损类、假冒仿冒类、虚假误导类，以及涉企拉踩引战信息、缉拿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等。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0: 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0: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八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3: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双方强调了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那么，加拿大和欧盟走近反映出双方各自有哪些诉求，有哪些合作优势，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对跨大西洋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问题一，加拿大和欧盟走近反映出双方各自有哪些诉求？
5: 当前欧盟和加拿大方面啊，通过形成一种所谓准成员这样一种关系呢，显然是想在当前啊面临相似挑战的情况下呢，能够达到抱团取暖的效果。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4: 问题二，加拿大和欧盟深化关系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5: 一方面呢，双方的经贸合作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知道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呢有一个涉及到贸易和投资的双边协定。应该说这样一个基础呢，能够为双方接下来啊进一步升级经贸上的联系啊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当然了，这个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合作呢也会面临一些障碍。比如说啊，双方呢现在不同程度的，但是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这个贸易和投资。还有

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未来，出现更重大的一些安全风险，那就目前加拿大和欧盟的本身实力来说呢，可能在一些关键领域还不得不依赖美国。

0: 对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的一次改造。我们知道此前的跨大西洋关系啊，实际上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他们的政策重心呢、啊、都是要尽量去维系啊和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而且一定程度上呢是以出让部分的领导权给美国来维系这种所谓的等级秩序。那现在随着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看法的变化，以及接下来如果欧盟和加拿大以及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加强横向联系啊，那显然在北大西洋关系内部呢就会出现一种啊这个旧的秩序松动并且朝着新的秩序去变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了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2: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 剩

0: 于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八角是大家生活中常用的一种香料，家里做菜炖肉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看上去有点奇怪，仔细一数居然有十几个角，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含有剧毒的芒草，这让很多网友暗自心惊。那么八角一定要有八个角才能食用吗？撞脸八角的芒草真的有剧毒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1: 芒草撞脸八角，我们如何才能够准确的识别？来听专家建议。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芒草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一定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芒草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
1: 近日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帖文称，外卖员往配送的饮料里加百草枯，引发关注。百草枯是一种除草剂，误服以后足以致命。帖文还称事发地点在重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重庆市渝中区委网信办工作人员发现该帖文后，迅速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核实。经核实，近期重庆市渝中区无相关警情，也未接到相关投诉。
6: 经我办核查发现，网传图片实际上是2025年8月21日某医院患者发生纠纷后公安出警的照片。所谓外卖员往解放碑店配送的饮料加百草枯系谣言。
5: 经安徽警方协助重庆警方查明，涉事网民郑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利用网络图片编造外卖员向配送饮料加百草枯的帖文后，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误导公众认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郑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1: 每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去海边是不少游客出行的首选。但是，海边游玩时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
7: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

0: 四人被困在两处礁石上，其中两名女性游客所处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两人被困在临近礁石。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两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两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二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两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二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两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二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1: 那除了撤离不及时，可能会被困礁石以外，海边游泳也要小心离岸流的风险。
0: 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延伸至数十米。与普通海浪不同，离岸流流速最快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极易造成险情。尤其是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2: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0: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或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而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位置。
2: 到了海边，别着急下水，先留心观察环境。如果发现有一片水域浪特别小，颜色比周围深，或者水面上有泥沙、泡沫往外海方向飘，很可能就是离岸流，一定要绕开。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0: 消防部门提醒，滨海游玩要记住三个字：选、看、救。选对海域，看懂海面，掌握自救，选择正规管理的滨海地带，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若发现他人被离岸流卷走，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可向遇险者投掷救生圈或绳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岸上协助引导遇险者向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脱离水流。
1: 好，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

0: 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鲜浓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鲜浓鱼1:1:1。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8: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9: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8: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10: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8: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11: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吃。
8: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1: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

0: 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1: 9月16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总台记者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着眼未来、谋划全局的重要部署，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把握国家和国际发展机遇，巩固提升香港自身优势。
2: 我们国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稳定器，所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把握好所有的机遇。国家“十五”规划公布了，我们就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让香港可以把握好这个难得庞大的机遇。
0: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在制定首份5年规划过程中，举办超过100场公众咨询会，收到超过1.7万份意见和建议，在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的基础上，确立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
2: 这次5年规划你看到的，我们有两个边是最内容丰富的，第一个是谈怎么巩固提升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提升民生福祉，特别是我的施政报告里面呢有关民生的专章，是整个施政报告里面最内容丰富的，我们都把所有的意见总结起来，都放进我们的5年规划。
0: 香港社会各界和舆论高度评价首个5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迈向前瞻布局与主动变革的新征程。
3: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可以说重构了香港城市发展格局，跳出了本地局限，以大湾区全局视野谋划长远发展。
4: 香港发展始终坚守民生为本的核心理念，所有发展部署最终落脚于惠民利民，规划聚焦市民最关切的住房、医疗、就业、安老、教育等核心民生痛点，出台了系统性长效化的解决方案，告别以往零散化的民生改善举措。
1: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6个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昨天，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3大航司以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之中。关于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4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记者了解到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5: 在中国商飞的展区，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不少国产飞机的模型，从909、919一直到929。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两款 C919 机型，实际上是正在研发中的新机型，一款是

0: 缩短型，一款是加长型。那么这款加长型的 C919， 它的座位数最多可以设计成240座，比现有市场上已经交付的机型最多可以增加近80个。
1: 与加长型主要满足大运量市场需求不同，缩短型机型两舱布局140座，能够满足高原地区的民航运输需求。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0,000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2: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今天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也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从9月14号到1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
4: 位于朝鲜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是朝鲜境内规模最大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同志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15号，这里再次迎来了祖国的青年代表，他们向烈士们敬献花篮，集体瞻仰志愿军英雄铜像，并在烈士们的墓前献上菊花，鞠躬致敬，缅怀英雄们的丰功伟绩。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先后约有240万志愿军指战员赴朝参战。目前，经中朝双方实地勘察确认，朝鲜境内共有72处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在朝安葬的志愿军烈士约10.5万人。
5: 70多年来，我们始终铭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铭记安葬在朝鲜大地上的10多万中华优秀儿女。你们的功绩彪炳千秋，英名万古流芳。
4: 从14号起，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青年干部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纪念活动，并与朝鲜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在缅怀先烈、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此行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增添新的动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17号夜间至18号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省多个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布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7: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布山。

0: 丹麦。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赫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过去惯常把也门冲突解读为伊朗代理人对阵沙特，如今胡塞直接打击沙特纵深，沙特则大规模空袭胡塞控制区，双方越来越像在正面直接对抗。这种对抗形态的转变意味着什么？会给也门问题政治解决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九月上旬以来，胡塞武装的这波攻势啊，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向。那么第一个就是红海方向，也就是胡塞武装通过夺取也门西南部沿海的这块地盘以及红海的一些岛屿，那么实现了对红海更大的这种控制权。那么这当然也策应了伊朗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袭扰行动，形成了这种呼应。那么这一个控制红海关键要道的目标，我认为胡塞武装已经基本实现。那么进一步扩大地盘可能不是胡塞武装目前的特别重要的任务。那么第二个主要的方向其实是胡塞对沙特的袭击，这个方向其实胡塞并没有完全的实现他的目标，因为沙特现在仍然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武装的打击，也没有明显的向胡塞武装让渡一些权力或者解除对胡塞武装封锁的这种迹象。所以在目前的也门的战局中，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的这种色彩，这种成分是比较浓的。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冻结了近四年的这个也门内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重燃了。那么它主要的形式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隔空的互打，同时胡塞武装也在也门境内和沙特支持的这个地面的代理人那么进行军事对抗。那么这也使得也门重新成为了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乱源。那么也门的这种人道主义危机，这种难民的外溢会进一步的加剧。同时由于目前的红海局势与美伊战局的这种联动，那么也就使得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要终结变得更加的困难。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就在于，这次沙特确实是实实在在卷入到了也门的战局之中。实际上二月底美伊开战之后，那么沙特一直是尽量避免卷入到中东地区直接的这种军事对抗冲突之中的。但是由于这次胡塞武装打到了自己的头上，那么沙特实际上不得不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沙特陷入也门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在增大。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沙特也是国际能源领域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这侧的航道不畅，最近几个月沙特一直通过它的红海石油出口，大概每天能够出口500万桶的石油，那么占到全球能源供应石油供应的 5% 左右。但是由于最近与胡塞的这个战事，那么它现在主力的这个向红海输油的这个管道已经临时关闭，那么这个对国际油价产生了明显的这个刺激的作用，导致了油价的明显上扬，同时也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这种经济的通胀的预期在明显升高。比如说美联储最近刚刚是决定加息，那么就和美伊冲突包括也门战局引起的油价的上涨有密切的关系。这场也门的冲突，它对国际能源和经济的这个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
1: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的

0: 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1: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2: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3,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南宁到海南杨浦货运航线也于当天开通。今天中午，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杨浦港，将靠港开展卸货作业。执行这条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装载了广西出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于平陆运河通航当天，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2026大学生AI艺术季日前在北京启动，今年首次开设创投项目，推动产学研融合与成果转化。本届大学生 AI 艺术季共征集作品1700件，覆盖350余所海内外高校，吸引3000余名大学生参与。 同时，今年大学生 AI 艺术季首次开设创投项目，为优秀青年团队提供人才入驻、项目签约、系统培养、作品推介和流量扶持等支持，进一步贯通产学研创各环节。
2: 给我们都分配了学术导师和这个创作导师，能够给我们大学生更多接近产业的机会，
3: 想象力有了更突出的提升，在技术上应该说要比以往更加成熟。 让青年学生的创作和一线的科技企业能够直接对接，让产学研融合得到落地实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我们跟随镜头深入秦岭深山，见证金丝猴秋季迁移。野生猴群依靠自然法则繁衍生息，而人工繁育保护则为这一珍稀物种的种群延续筑牢了防线。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长什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总台记者黄一玲。一玲，带我们去看一下吧。
1: 好的，一博，我现在就在秦岭四宝科学公园的川金丝猴展示区，这里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3代同堂。这两天这里一直在下雨，现在也是连绵阴雨不断。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些猴子正在伞下躲雨，有一些攀爬在树上，在享用它们的午餐。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那其实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而新生命的降临则要从分娩说起。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川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娩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是他们的诺亚方舟和基因桥梁，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提升川金丝猴人工种群的生存潜力。同时呢，这里还是川金丝猴的自然课堂，通过知识科普能让人们更加的了解，从而保护川金丝猴。那么今年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已经顺利地融入社群了，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一波。
0: 大家共同的付出与守护，也筑牢了川金丝猴种群延续的这个防线。谢谢。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

0: 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1: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0: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2: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职能。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看看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这位就是今天带我正式上岗的秦师傅，在这儿工作有些年头了，经验特别丰富。今天我的任务是呢，就是和师傅一起来为山野精灵做一顿营养加餐。
4: 你可能会问，金丝猴不是吃树叶的吗？没错，树叶是它们的第一主食，占每日饮食的最大比例。但人工环境下，为了营养均衡，会给它们补充一些精料，就是特制窝头和新鲜水果。我们现在就去给他们准备今天的零食拼盘。
3: 今天我们主要准备的有苹果、黄瓜和胡萝卜。当然师傅也特别强调说呢，这些水果呢只能用作辅食，它不是作为金丝猴的主食。
5: 现在养猴子就跟养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有时候去细心的观察以及它的动作和它的精神状态。
4: 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树枝树叶，等他们吃到7-8成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
3: 饲养员介绍呢，这里边每个小猴的性格还不太一样。大一点呢叫悠悠，他特别爱贪吃，饲养员一出现就问他要水果吃。那么还有两只小的呢，一个叫小曼，一个叫亚韵，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经常会坐在一起拥抱，互相理理毛。
6: 像我们现在喂养的时间长了以后，金丝猴基本上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声音啊、脚步还有形态这些的分辨出是哪个饲养员。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它也会就是围绕着我们打转转。
4: 除了日常投喂，饲养员每天还要清理院舍，保证环境干净卫生。饲养员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不仅守护着这群金丝猴的健康成长，也为秦岭灵长类动物的保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 秦岭川金丝猴是秦岭的山野精灵，一身金灿灿的毛发，灵动俏皮的模样，每次现身都令人惊艳。很多小伙伴进山游玩也都期盼着能够偶遇这群可爱的小家伙。不过喜欢归喜欢，遇见金丝猴一定要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
0: 不少游客看到呆萌的金丝猴，总会忍不住掏出零食、水果投喂，觉得是善意的疼爱。但大家知道吗？坚决不投喂是对金丝猴最基础的保护。人类食物高糖高盐，并不适配金丝猴的肠胃，极易引发疾病，导致营养不良。长期投喂还会让它们丧失野外觅食能力，变得依赖人类，继而影响金丝猴在野外的生存能力。
7: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它长此以往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0: 不靠近是双向安全的相处智慧。专家提示，金丝猴看似温顺，实则警惕性极高，尤其是待宰的成年猴，保护欲极强。见到金丝猴时，切勿追逐、围观、伸手触摸，需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对视、咧嘴大笑等动作，在猴群的认知中属于挑衅行为，很容易引发冲突。适度远离、静静观赏，既是尊重野生动物的天性，也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7: 人类看到了金丝猴，在激动的情况下，

0: 它一定会向着金丝猴快速移动，然后正面对着金丝猴，双手举高，去挥手，这些行为刚刚好和金丝猴这种攻击行为很相像，但是在金丝猴的眼里，它可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所以不建议这些行为的发生。
1: 专家告诉记者，金丝猴有专属的栖息觅食节奏，属于山野的自由生灵，不打扰就是对金丝猴的保护。如果遇到金丝猴主动靠近，大家也别慌，别跑，别尖叫，慢慢侧身后退，不跟他们争抢物品，及时找景区工作人员、护林员帮忙处理就可以。真正的喜爱从不是刻意靠近，而是温柔守护，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让这群金色小可爱永远自在穿梭在青山绿水间，让秦岭的生态之美岁岁常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今早八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的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本次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1: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3: 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4: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3: 可以看出，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

0: 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0: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0: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2: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大特拉夫斯县坠毁，机上唯一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报道称，事发时该战机在密歇根州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今天上午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警醒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5时期将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等目标。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或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与也门政府军展开交战。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下

0: 详细报道。
1: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1: 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壮中鸣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的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3: 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
4: 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6: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3: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
4: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
7: 日本の日本軍の918の流浄港事件から95年ですか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で、まさに私の父親は流浄港事件が起きて、で。

0: 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1: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0: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一年的物资。
2: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4: 十五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3: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其中一尊唐代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美方返还的这尊唐代菩萨造像，经鉴定比对确认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不过此次回归的是造像身躯，头是后来配上的，其原本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此次美方返还的两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

0: 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则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昨天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试点产品出口转内销申请 3C 认证时，外贸企业提供的有效国际认证检测报告、产品一致性证明及中文标识可直接作为 3C 认证发证依据。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领域方面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估。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黑龙江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以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客户从发站受理到口岸站交接、到站交付，全程运输途中都将基于各方可信的电子数据开展作业。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并发现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据介绍，此次研究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继续关注也门局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
1: 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说，一艘邮轮当天报告在也门亚丁以东75海里处有一艘小艇对其进行追逐并试图拦截。
1: 该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向该机构报告可疑活动。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
1: 伊朗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摧毁。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

0: 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今天，日本央行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后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至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欧洲议会17号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没人能决定我们与谁达成协议。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雨范围广泛，其中在四川盆地东部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展开影响，在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到东北地区将会开始降雨降温，部分地区气温将会陆续下降4到12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15到28度，银川15到27度，西安18到25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6到24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8到26度，南充20到26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3到23度，邯郸20到32度，鹤壁17到29度，安庆20到27度，襄阳18到20度，南昌24到31度，泉州24到32度，漳州24到34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5级，巴士海峡偏东风3到5级，南海西北部东风4到6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延安
1: 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

0: 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6: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来关注扫黑除恶。从今年七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呢，新型的黑恶犯罪成为了重点的打击目标。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恶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去反复投诉举报，目的呢是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1: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2: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丝袜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1: 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3: 投资举报人在网上购买的袜子，说这个网络宣传的名称，关键词的名称叫是连体丝袜，这不适应，不适合这个

0: 袜子的执行标准，但是就是他也没有提出连体丝袜是应用哪个标准。就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1: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2: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了。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其实不是钱来衡量了，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店哈，我手上的事情是很杂，那时间上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可能店里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好了。
3: 吴先生呢赔钱了事，然而呢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他不断的收到其他产品的投诉，而投诉的理由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商品的包装介绍上的小瑕疵。吴先生呢不堪其扰，甚至啊都想把网店一关了之。此时吴先生并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些苦恼马上就可以结束。南昌警方正在对一个专业的恶意索赔团伙展开调查。
4: 他不是商品的本身有问题，他是说找这个商品包装上一些瑕疵，那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5: 这个事情不处理，他会继续进行投诉，同时会在电商平台上给那个商家差评之类的。当时老板听到这个以后，他怕这个东西对他今后在不管是在网上销售商品还是线下都会有影响。
1: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
6: 包装可能是不符合规定的，他来放大来敲诈你，所以你有的时候那个受害人他自己心里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理直气壮嘛，就是说而且也有这种息事宁人的这种怕惹事嘛，怕把事情搞大了影响自己这个产品的形象或者是这门店的形象啊，就所以说他就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啊，花钱消灾这种心理嘛，确实是有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
1: 那么在当地到底有多少商户被这伙人敲诈勒索过？这个职业索赔团伙又藏身何处呢？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深入调查。
5: 我们跟那个市监局之前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他们会收集相关的恶意投诉，就是投诉的异常的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机制，他会把那个数据发送到我们分局来，我们进行第二步筛选，从中挑选疑似嫌疑人的对象。
1: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5: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1: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7: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三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6: 恶意索赔啊，是这个当前的一种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形式，它看似维权哈，但它实则是以这个举报啊为这种作案的手法或者叫作案工具，这个以敛财为这个目的，这个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敲诈。
1: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4: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这个

0: 净孔的相当于恶意索赔的鼻祖啊。
1: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

0: 违法行为。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0: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的冻结的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1: 假借维权之名，披着合法外衣索要赔偿，实则无真实维权诉求，纯粹以敲诈获利为目的。这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侵害了广大商家的合法权益，占据了大量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常执法资源，给正常的经营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也是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对象。
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对这种各类黑恶犯罪，不光是新型，还有这个传统黑恶犯罪，我们都会紧盯不放，全链条打击，这个把好案件的这个事实观、证据观，还有这个程序观和法律观，做到呢就是涉黑恶一个不漏，充分发挥打击这种震慑作用，让这个违法者无处遁形，让这个守法者安心经营。
3: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呢，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近期啊，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4: 2025年，家住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5: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4: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5: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4: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此时的郭女士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家店铺的敲诈圈套已经展开。
5: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最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4: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这两名女子拒绝了。
5: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治死人了，那个一闹啦，怎么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5: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她就给她哥打电话，她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然后他就说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4: 此时郭女士年近70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5: 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他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

0: 都是时间更好，看谁能耗过谁。
1: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0: 那店就是闹得经营不下去了，邻居都看了，然后说你这店怎么回事，都来问，听那边孩子们你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家店是不是黑店，就不敢去了，就后期我妈也住院了，店就关了。
2: 靠着演戏闹事儿、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呢被迫停业。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当中注意到啊，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3: 我们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两名女子针灸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10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1: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4: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1: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3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5: 这3名犯罪嫌疑人按照装病、针灸、讹诈、恐吓的流程一步步进行敲诈勒索，抓住理疗商家害怕投诉、担心声誉受损的心理弱点，不断以各种话术威胁商家。
6: 前期的是他负责跟店家沟通，就是装成这个面部就是痉挛，就是像咱们说的中风口外眼斜，就是说就是扎的就是不舒服难受疼了，完了眼睛或者是嘴有问题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现场跟店家沟通，然后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 拿钱走人。
1: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旦遇到商家拒绝赔付，便会采取多种方式施压，给受害商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6: 就是吵吵完之后，就是他俩就是去做这种骗机的行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会变成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来以这个哥哥的身份来跟他们沟通，一个是在语言上或各个方面直接会有这种骗机行为。
5: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到达现场后就会扮演狠角色来恐吓商家，用言语威胁和心理施压逼迫商家出钱息事宁人，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1: 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4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
7: 当前我们正在依法严厉打击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这个团伙利用虚构编造损害事实，通过投诉、纠缠滋扰、聚众造势等方式和软暴力手段胁迫受害人赔偿，这就属于新型黑恶犯罪中的碰瓷敲诈。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广大群众在遇到类似蓄意碰瓷、敲诈滋扰等情形时，切勿为求太平随意赔钱了事，应当第一时间留存监控、录音等证据，及时报警求助，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黑恶势力直接侵害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发现身边存在涉黑涉恶线索呢，可以利用全国12377、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线索，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者是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方便快捷的登录举报平台提交线索，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

明明显示的是国内号码，但是接听之后呢，那头却是境外诈骗分子。这种被称之为是手机口的诈骗方式，最为关键的就是需要大量的境内电话卡。前不久呢，安徽亳州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手机口实施电诈的犯罪团伙，现场缴获手机卡竟然多达40余万。

0: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七月中旬，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2: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0: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该就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2: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3: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0: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供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2: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十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4: 拿过几次手机卡？
5: 我似乎误会过，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0: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1: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2: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0: 这么多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1: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0: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3: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0: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2: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0: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2: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8: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我国邮政行业计提业务量稳步攀升。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昨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大特拉福斯县坠毁，机上唯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事发时，该战机在密歇根州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备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

0: 英国八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七月的2.9%，创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号，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2: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今天参加918撞钟鸣警仪式，钟声回荡，警报响起的时候，内心是满是震撼与沉重的。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我们要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为国家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1: 今天参加撞钟鸣警仪式，我内心受到很大震撼。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抗战史实真实的传递给大众。也希望广大青少年多走进展馆，从一件件实物史料当中读懂过往，正视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作为普通市民，我们立足本职，踏实过日子，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3: 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5: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

0: 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缅怀英雄先烈中筑牢忠诚军魂，凝聚向战强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坚定信念。
2: 警声回荡，铭记山河之痛，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部队官兵们整齐肃立，低头默哀。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将紧盯实战标准，练兵备战，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扛起强军先军的使命担当。
2: 座座烈士陵园里，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官兵们庄严肃立，默哀献花，心中更坚定了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4: 我先是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在山东潍坊某野外训练场，在藏北高原驻训地，在某周桥训练水域，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5: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以历史为鞭策，摒弃懈怠思想，绷紧备战之弦，用实际行动践行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铮铮誓言。
6: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1: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7: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九一八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
8: まさに私の父親は水上工事件が起きて1932年に20歳で徴収されて、私は日本に帰ってくるのは1946年ですけども、十数年にわたって私の父親もあるいは日本の国民も要するに中国から仕掛けられた戦争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は正当な防衛自衛の戦争を戦っているって、そういう国の一方的な宣伝を真に受けて。
7: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九一八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0: 8/1941, a provocative assault. It was followed by immediate military aggression, implemented by more than 20,000 armed troops, well prepared and highly alert for the occasion, resulting in the occupation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setting up of a puppet regime.
1: 有研究者发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还会有媒体发出反对战争的声音。九一八事变之后，反对战争的学者受到人身威胁，被认为叛国。发出反战声音的媒体经常被干扰，批判性言论受到压制。极少数有反战意识的媒体被军部暴力裹挟，日本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侵略有理。于是在枪炮刚刚响起时，侵略者就被包装成了受害者，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就被描述成了突发冲突，武装侵略则被赋予了所谓自卫的正当性。当中国不断被塑造成制造危险的一方，日本民众对战争的疑虑很自然地被转化成对军事扩张的支持，日本社会也越来越深地陷入军国主义制造的战争狂热。但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2: 日本戦争は、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3: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2: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が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じゃないよ。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はおかしい。
3: 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1: 20多年後、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关东军是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了这次事变。
4: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1: 95年过去，当年那些印着谎言的号外早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但是日本右翼仍在不断释放军国主义思想毒素，为扩军备武铺路。对于日本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可能不会去找当年的报纸上写了什么，但是他们会通过教科书和政客们的公开言论形成自己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认知。如果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理解为进出中国，并且放进所谓日本权益受到威胁的框架中理解，如果他们只知道满洲事变这个名词，却无视中国人民遭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如果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等都不再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之中，他们可能更加无从理解曾经遭受侵略的亚洲人民为何至今仍在追问真相。九一八的警钟长鸣不仅在提醒我们铭记当年的苦难，更是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5: 九一八的警钟长鸣提醒国人勿忘国难，也在警示世人，唯有正视历史，守住真相，才能不让自卫的谎言再次成为战争的借口，不让历史悲剧再次重演。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出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7: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 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

0: 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2: 记者千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1: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媒分析称，此次改组的特点在于变化不大，维持政权骨架是最大的特点。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结合日媒披露的日本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人们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深感担忧。
4: 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首次入阁。就在前一天，高市还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同样维持了基本骨架。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
5: 作为高市之前主要竞争对手的林芳正呢，在此次改组中，高市也把他排除在外，避免其在政府内部呢对高市执政产生掣肘。那么总的来说呢，高市这次改组的一大目的呢，就是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6: この目的はもういつにかかってですね、高市首相自身が来年秋の自民党総裁選でのですね、再選を目指していると。
4: 日本一场地方选举也引发较高关注。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自民党支持的古谢玄太当选冲绳县知事后，高市与古谢15号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会面。日本众议员田村智子指出，此前冲绳县政府连年请求增加预算，但自民党政权不予理睬。古谢选举胜利后，他们立即转变立场。分析认为，古谢玄太的当选意味着冲绳县政府或将转向支持美军基地搬至边野谷，进而可能加速推进日本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
5: 那么此次高市内阁改组之后呢，其政府的右翼倾向将更加固化和鲜明。随着对外立场更激进，长期叫嚣修宪扩军的日本维新会加入，再加上高市进一步边缘化自民党内传统的稳健派，高市可以说是进一步扫清了目前日本政治体制内部的掣肘，有助于其在年底前强行敲定新版的安保三文件。
4: 按计划，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共同社16号披露了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明确提出，构建应对长期战的持续应对能力，目标是首先确保能够持续作战1年的物资。
7: 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之后再次决定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有多次加息。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4: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
8: 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

0: 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的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0: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从现在到10月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峰期，市区公园和郊区都能看到不少种类的蝴蝶。这几天赏蝶拍蝶成了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日常。
3: 秋日的永定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花丛间不时能邂逅大小不一、色彩或素雅或斑斓的蝴蝶，它们时而落在花瓣上，时而翩翩起舞，
4: 非常好看，非常有生机。
5: 白色的还有这种花色的比较多一点，拍出来还可以。
3: 不止在永定河畔，北京的多家公园与胡同街巷也能见到这些优雅灵动的蝴蝶。
6: 秋天的蝴蝶比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首先，夏季的蝴蝶它产卵啊，幼虫孵化之后到秋天，它会有一个集中羽化。另外，地被植物也有一个集中的秋季开花的时间，这也为我们的蝴蝶呢提供了大量的蜜源植物。最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山里花比较少了啊，城市的温度呢相对高一点，这些蝴蝶会集中到我们城市来觅食。
1: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市内的公园，专家发现了我国特有珍稀蝴蝶品种灰绒射凤蝶，这也是灰绒射凤蝶首次在北京被观测和记录到。
3: 灰绒射凤蝶外形特征鲜明，其头胸和腹部侧面、腹面呈红色，翅膀为灰黑色，翅膀尾部有几个红色斑点，雄蝶还能散发一种麝香气味。专家介绍，灰绒射凤蝶主要栖息在山区，尤其是海拔200至1500米的林园和林间空地。此次发现这一品种的国家植物园紧邻西山，水源充足，蜜源植物丰富。

0: 国家植物园这几年种的大量的糯米条这个花卉植物，据文献记载，它就是灰绒射凤蝶最喜欢采蜜的一个植物。它这个蝴蝶用很长的一个喙来吸食花蜜，来补充它的一个营养和能量。
1: 更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首次在园内野生北马兜铃的叶背上发现了灰绒射凤蝶的卵粒。
2: 至少能证明，我们这儿来的这个灰绒射凤蝶今年已经在北京的乡土的植物上产了卵了，它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国家植物园目前观测记录到了蝴蝶大概是50种左右，从春季的蜜源一直到秋季都是有各种的开花植物的，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花色的植物来吸引不同的传粉昆虫。
3: 蝴蝶个体小，生命周期短，对环境变化敏感，是反映城市生态系统质量的代表性指示物种。现在呢，城市里时常能看到蝴蝶翩翩起舞，但仅凭直观感受呢，并不足以判断整体状况。而且植物园的优质生境呢，并不能很好代表城市普遍的生态水平。那北京城区的蝴蝶到底有多少呢？记者跟随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蝴蝶观测小组开启了实测之旅。
4: 在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当中呢，有一项有意思的指标叫做每公里蝴蝶遇见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溜达一公里能够与多少只的蝴蝶打招呼，能够遇到多少种类的蝴蝶。为此呢，我今天还专门打印出了一些北京常见蝴蝶的图片。那咱们就去看一看今天在天坛一公里能遇到多少这样的蝴蝶。
1: 实测路线选择的是起始于天坛公园生境花园的一公里样线，姹紫嫣红的花丛吸引了蝴蝶前来觅食，蝴蝶观测小组成员一一记录。然而一只蝴蝶却差点把肉眼骗了过去。
5: 刚才落在叶子上呢，是咱们蝴蝶里头的灰蝶这个科的灰蝶科呢，它整体都是个体特别小，就很难通过肉眼来确定它的种类。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带长焦相机来对它进行拍摄，来看它的细节，来确定它是谁。肉眼过去呢，我们以为是粗桨灰蝶，是我们的点旋灰蝶，因为它的这个后翅这个臀角这儿有两个橘色的斑。
1: 在技术上，观测组成员会统计从身前飞来的蝴蝶，身后飞过的不再记录。一路上，记者和观测小组相继遇到了菜粉蝶、柑橘凤蝶、黄钩蛱蝶等。
4: 我们还在这次探访中遇到了一个意外之喜，没错，就是那一只停在紫色花瓣上的蝴蝶。
5: 这是我们的孔雀蛱蝶，它翅上特别清晰的、特别惊艳的那个蓝色的眼斑哈，这是这几年我们都没有记录到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啊！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一条维持了好几年观测的固定样线上，居然开出了不一样的蝴蝶哈，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
1: 据介绍，记者跟走的这条路线是观测小组经过前期勘测后确定的固定样线，串联起花丛、草地、林荫等多种典型生态环境，用于开展逐年标准化对比观测。根据掐算的时间，这一公里样线用时一小时便走完了。
5: 一公里我遇到10种118只，那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也说明呢，我们城市的绿地呢，它整体的还是比较稳定，生态质量还是可以的。
3: 目前呢，北京在城区的9个公园设置了蝴蝶观测点位，合计27条一公里的固定观测样线，每年春夏秋季会各测一轮。其实从2021年起，北京在中心城区城市绿地就布设了这样的固定样线，专门监测蝴蝶、蜻蜓等指示生物。持续监测的数据如何呢？又折射出怎样的城市生态治理理念呢？
1: 近年来的连续监测显示，北京中心城区的蝴蝶平均在21种，数量相对稳定。专家表示，在人口密度大的超大城市中，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监测结果，而这离不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野化留白。记者在跟随观测小组做样线监测时发现，他们还会在样线上框定多个1平米的草本样方，通过属植物种类来判断生物多样性情况。
5: 那一共记录到8种，每个公园它这个自然草地的面积比以前是要大的，人工种植肯定一片就一种，而不是咱现在这种它自生的情况下某一种为主的再夹杂某几种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理念就属于我

0: 们人城市绿地的一个野化和留白。
1: 据了解，各大城市公园还通过栽植乡土宿根植物，减少过度修剪，推行落叶还藻等多种方式，践行野化留白的治理思路。此外，北京还在城市内建设生物多样性示范区、生态保育小区等各类自然带700余处，进一步拓展动植物栖息繁衍空间。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调查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位居全球大都市前列。
0: 城市生态系统保护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感官和获得感，一些角角落落保留起来，给我们的动植物邻居呢让出生态空间。我们无论是围观蝴蝶还是围观鸟类，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带回家，要做到来的时候它是什么状态，我们走了它依然是什么状态，这就是人和自然要和谐的共生。
2: 北京中心城区的蝴蝶平均在21种，那这些蝴蝶都叫什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应该怎么分辨呢？在哪儿才能邂逅它们？一起来看新闻链接。
1: 北京常见的蝴蝶有粉蝶科、蛱蝶科、灰蝶科、凤蝶科、弄蝶科5科，其中凤蝶科中的柑橘凤蝶是北京城区最常见、最具标志性的大型蝴蝶之一，后翅具有一对细长的尾状突，形态优雅，被称为亚洲燕尾蝶。而碧凤蝶无疑是北京蝴蝶里最大、最华丽的一种。粉蝶科中的菜粉蝶是城区最常与大家见面的蝴蝶，翅面呈白色，是每公里蝴蝶遇见率的绝对主力。蛱蝶科中的黄钩蛱蝶翅面带有枯叶样的伪装色，收起翅膀时酷似枯叶，展开翅膀便会显现出鲜艳的颜色。灰蝶科中的点旋灰蝶是北京城市中体型较小的蝴蝶之一，与它相似的琉璃灰蝶翅面呈现蓝灰色，翅面鳞片在阳光下会衍射出蓝色的金属光泽。专家介绍，蝴蝶多栖息在公园绿地、街心花园、溪流河湖附近，在小区花丛与滨水步道也常能见到。这些蝴蝶穿梭于花木间，为秋日北京增添了一抹灵动色彩。特别像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4: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5: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2: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4: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6: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4: 不过，

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

0: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十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1: 当地时间17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
2: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表示，刚果金当前埃博拉疫情曲线总体略有下降，但这一趋势尚不稳定，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

0: 游泳、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1: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2: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0: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6: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5: 溥钦与张大千会面百年特展日前在恭王府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0: 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南张北溥的说法，指的是南方的张大千和北方的溥心畬。溥心畬还是清代恭亲王奕欣之孙，诗文书画俱佳。1926年，两位绘画大家在北京第一次会面，时隔整整100年，他们又在笔墨间再次重逢。
7: 他们两个人拿一张纸，然后一个人画几笔扔给对方，然后对方再画几笔再扔过来，然后两个人就这样不断的传递，然后完成一件作品。对艺术非常执着纯粹的这种心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呢，是他们两个人在恭王府花园共同创作的一件充满童趣的作品。题跋上也可以看到记录了各自完成的部分。
0: 张大千画放风筝的小童，溥心畬补充山水背

0: 景，用笔墨记录他们在艺术和友谊上的惺惺相惜。专家介绍，近代以来，中国古典绘画面临城市僵化以及西方文化冲击等难题，中国画家群体展开了坚持中国传统文脉、探寻中国古典绘画新道路的探索。张大千和蒲新余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二人的交游及其辐射效应，促进了我国近代画坛南北审美互通相融的艺术格局。除了南张北谱的绘画真迹和交游网络，展览还展出当时其他画坛名作，再现昔日中国画坛风貌，
1: 把观众带入到当时的时代中，深刻的能够体会到两位艺术家坚守中国文脉、开拓创新的这种艺术追求。
0: 展览持续至12月13号，观众进馆后免费参观。
2: 艺苑谐音2026年全国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展演正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精彩上演。
3: 本次展演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的29家院团的32位演员与演奏员，行当齐全，门类丰富，涵盖戏曲、生旦净丑各行当，以及京胡、丝鼓等核心主奏乐器。展演剧目包含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20个戏曲剧种，参演人员平均年龄不足35岁。
4: 在剧本方面呢，我们也更加贴合这个当代观众的这种审美取向，让整个剧目呢就更走心。那么在表演上呢，我们也融合了我们的这个林子宫、水袖宫、染口宫等一些这个戏曲城市的这个技巧，让我们的表演啊更富有观赏性。
5: 这出戏的特点啊，主要表现的是乌丑这个行当的缩小绵软巧，以及轻飘快六稳的行当特点，包括他在剧中学那个猫叫啊，还有他的壁虎形啊，他独有的那个身段来体现时迁的机警敏捷以及那个胆大心细的这么一个人物特点。
6: 能和全国各地优秀的戏曲演员同台展演，特别荣幸。同台演出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大家剧种不同，风格各异，对我来说是一次历练，也是一次检验自己的机会。
3: 据悉，艺苑谐音项目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4届展演活动，前4届累计汇聚全国20余个省区市近60家院团及艺术高校的106位优秀戏曲人才，众多青年从业者携经典折子戏登台亮相，以精湛技艺演绎戏曲经典，为广大观众和戏剧爱好者奉上了精彩的戏曲艺术盛宴。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东海、台湾海峡有大浪过程，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渤海有短暂的浪区扰动，随后我国近海恢复平稳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5到2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8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青浪，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青浪。南极岛、湄洲岛是青浪，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青浪，永兴岛有中浪。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国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重点对五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
2: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

0: 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发布关于第20届亚运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0: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已经在广西南宁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其新成立的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等业务，致力于弥合数据鸿沟，繁荣数字经济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260多万亩油菜迎来了丰收。由于当地入秋以来雨水偏多，因此呢，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
2: 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14.23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受秋季持续降雨影响，油菜最佳收获窗口期大幅压缩。对此，农牧场调配188台大型农机，紧盯晴好天气开展集中作业，分类抢收，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今年采取保护性耕作，推广种植优质高产品种，部分高产田能够实现亩产500斤左右。秋收期间，根据油菜成熟度和天气情况，灵活调整错峰收获，抢收保质量。
2: 在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13.23万亩油菜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常年。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油菜籽含水率偏高等问题，农牧场启用专业烘干设施，对新收油菜籽集中烘干，去除籽粒多余水分，防止霉变受潮。烘干后的油菜籽统一送入标准化仓储库房分类管护，实现收割、烘干、仓储无缝衔接。据了解，今年呼伦贝尔市油菜种植面积达260多万亩，截至9月16号已收获130万亩，秋收工作稳步推进中。
0: 在天津宁河区月龙镇啊，这两天呢，当地3万多亩的红窑甘薯呢也是喜获丰收。那里的情况如何呢？总台记者朱新卫此刻呢就在甘薯收获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新闻你好，当地这个甘薯收获现场怎么样？成果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市宁河区月龙镇的一片农田旁，在我的身后您能够看到的就是正在收获的甘薯地。那么这一片集中连片的地当中呢，收获的就是当地的主营的现在的农产品，叫红窑甘薯。如果以大地为画卷，那么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一幅人机协作的这样一个场景。首先可以看到，先锋呢就是这个杀秧机，他们进场之后呢，可以把地表及地下的这个甘薯藤蔓搅碎，随后呢是收割机将深埋地下的甘薯呢翻至地表，那么第三步呢是由人工上场进行分类收获，来进行完整的装箱，形成一个机械在前、人工在后、人机协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远远的望去，可以说呢是在大地之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脉络。那么像这样的场景，实际上在这段时间的天津市宁河区，可以说呢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么我们说到红窑甘薯，那么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好甘薯呢？我们一起来看，在我的身旁就是一些我们刚刚从地里收来的这个新鲜的甘薯。那么他们要上市，要过不止一关。首先第一关呢就是外形关，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外皮都是紫红色，它大小都非常均匀，这个每个呢都是大概4到6两，拿在手中呢是不大不小，无论是你买回家去自己品尝，还是这个进行深加工，都非常的合适。过了第一关，那就来到了口味关。第二关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生的甘薯，我们一起来掰开看一下。能够看到这个生甘薯的内部呢是乳白色，掰开的瞬间呢就有一些这个白色的汁水快速的渗出，这就是里面呢富含这个淀粉的最好的证明。这是生的，那么熟的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些这个熟的红窑甘薯，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内部啊是这个漂亮的金黄色。我来给大家尝一下啊，替大家尝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呢是，第一，胶质感满满，同时呢这个口感的甜度糯感也非常足，非常好吃。不过呢其实工作人员告诉我，此刻我吃的还不是它最好吃的时候，因为啊从收获到上市中间呢还要隔45天左右

0: 的这样谈话期。换句话说，当他完成谈话和消费者见面时呢，您吃到的比我现在吃的还要美味。如果您说去年这个成果已经吃过了也没关系，我们来再来看，在我们的面前呢有像这样的当地的薯蔫儿，有这种叫做薯条，那么这些呢就是当地这两年所大力研发出来的这个新的深加工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呢目前已经走出当地，来到京津冀甚至更大范围的商超当中，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欢迎，也给了更多民众更多的美味新选择。那么依托良好的品质，如今呢当地的这个甘薯产业是快速的发展，从2019年引入至今，当地的种植面积也是快速的这个升级。比如说举个例子，以月龙镇为例，那么在几年前，月龙镇从几十亩到如今的超3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红腰甘薯的生产基地，并且带动宁河全区的生产面积达到8.9万亩，近9万亩。那么全国红腰甘薯的总量当中有60%都来自于此。那么还不仅如此，如今呢当地还在育、种、存、销等全流程来进行用力。比如说呢，当地就建设了这个种苗的繁育中心，这个种植中心、存储中心跟深加工中心。如今呢，在当地既可以实现种苗的自我繁育，同时呢，丰收之后还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贮存，使得它呢根据市场需求能够全年供应。用这样的方式，使得当地的农产品可以真正实现育得多、种得好、存得住、卖得出，并且卖出好价格。让农产品能够真正实现摆脱咱们在地头一次性低价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实现真正的增产又增收。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新卫所发回的报道。说实话，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也不妨去买一点这个红腰甘薯，看看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好的，近期贵州思南县的秋月梨进入到了集中采收上市期啊。那么当地呢是依托特色果业发展基础，引入智能化果品分选设备，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大河坝镇水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套袋的秋月梨已经成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收。今年当地共种植秋月梨280余亩，预计今年能结果的梨树有50亩，产量15万斤。目前已接到不少采购订单。
3: 我在这里上班，工资也可以，一年有1万多。今年又大又甜，价钱又高，每年打算自己种了。
2: 据介绍，每到采收、修枝等农忙时节，基地都会吸纳周边村民临时务工，帮助他们在家门口稳定增收。为推进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当地还引入智能化果品分选设备，不仅提升效率，也实现了果品品质的统一把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今天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5: 这里是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烈碑广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以此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现在14名撞钟手正走向铸有勿忘国耻4个字的警示钟，他们将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6: 请大家开始撞钟。1、2、3。

0: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
1: 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展览中重点呈现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2: 这个919宣言呢，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份宣言，引领了中国抗日的旗帜，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其蓄谋已久的。
1: 为了掩盖侵华事实，日本侵略者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1932年1月，国际联盟，也就是现在联合国的前身，派出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地下党员巩天民和其他8位爱国人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冒死搜集日本侵华证据，他们被后人称为九君子。
3: 尤其是这个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这张布告，它的尺寸呢比较大，又是在寒冷的冬天粘贴在墙上，带着一些热水来把它先晕湿以后慢慢的揭下来，这样才能保证下来这一张完整的证据。白天呢，不仅有行人，而且还会有日本人的巡逻队，所以他们只能选择在晚上，而且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危险的工作。
4: 当初啊，巩老去参加这个一个会，这个会呢，我们现在啊，从这个史料上看，他是这个满洲帝国呀协和会，他经常呢深入到这个虎穴嘛，收集情报，所以呢，这个凭证能证明啊，他当初啊，这个不顾个人安危。
1: 在地下党员巩天民的带领下，九君子秘密行动了48天，最终将300多件日军侵华罪证整理成文件，几经辗转交到了调查团手中。
0: 近日，在日本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研讨会上还举行了侵华日军谢罪碑复制品捐赠仪式。
5: 此次侵华日军后裔捐赠谢罪碑暨中日民间交流研讨会，由长春师范大学和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行。当天活动现场，与会者首先进行了默哀仪式。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
6: 日本の歴史の捉え方が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うので、やっぱり やったことは事実は謝罪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は認めて、事実は事実ですので、それはちゃんと事実をみんなに知らせるっていうか、そういった教育が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7: 歴史を勉強していけば、自分たちが悪かったことはきっちり反省しないと先に進まないですよね。や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きちんと反省して、でお詫びをして、でどうすれば次にやらなくて済む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まで考えていかないと。
5: 在活動上，

0: 英华日军后代、今年79岁的仓桥玲子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父亲谢罪碑的复制品。他的父亲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他表示希望谢罪碑永远矗立下去。
1: 父亲在1986年に病気のため71歳で亡くなる2、3日前、横たわっていたベッドの枕元から1枚の紙切れを取り出し、俺が死んだらこれを墓に刻んでくれ、頼んだぞ。
0: 仓桥的父亲大泽雄吉曾在天津、北京、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辗转逃回日本。1986年，大泽在病重去世前，把写有谢罪文字的纸条交给女儿，要求死后刻在墓碑上。1998年，仓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碑文除了介绍父亲曾参与侵华战争的经历，还写明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
2: 捐赠这个碑啊，是为了守护真实的历史。当然了，大家都在说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啊。谢罪碑它传达了和平之声，让历史照亮未来，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忆，一个和平的警钟。
0: 多名与会者表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坚持和平道路，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
3: 歴史の事実をきちんと伝えていく教科書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問題だと思います。今の日本ではだんだん薄れてき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危険だなと思います。
4: 私は戦後の生まれなので、自分が戦場で中国の人を殺した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だけどそれは自分に責任が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どういう責任かっていうと、その事実をちゃんと受け止めて、それを後の時代の人に繰り返されないための、教訓として伝えていく、そういう責任はあるんです。
5: 多年来，日本国内长期存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甚至美化当年加害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6: 始まりが全く嘘で始まってるわけですよ。
7: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日本的现代史才能真正开始。
8: 对于日本自民党近年来试图淡化侵略责任、影响历史教育和教科书表述等动作，日本和平人士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只有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能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
9: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民党内部的一些右翼议员、极右翼议员，他们开始向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施加压力，要求删除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表述，要求删掉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减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等等。文部科学省屈服于自民党的压力，导致日本部分教科书弱化了有关侵略历史的记述。我认为这是歪曲历史的错误行为。作为日本人，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也感到羞愧。
7: 现在的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学习这些历史、阅读相关书籍，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8: 日本和平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应秉持村山谈话精神，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才能真正走上和平道路。
9: 正如村山谈话所表达的那样，绝不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应该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
5: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如何向年轻一代讲述侵略战争历史，受到了日本和平人士的关注。他们表示，日本年轻一代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缺乏了解，因此学校教育有责任向年轻一代讲清历史事实。
10: 因为我在大学里任教，所以我会把这些历史作为事实来讲。日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从现在的大学生身上明显感受到 他们在义务教育和高等

0: 教育阶段，并没有真正了解战争的相关内容。我认为对教科书进行审定以及国家所持的态度都会反映到教育当中，所以最根本的一点是，如果国家的态度出了问题，教育也会随之出现问题。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日本和平人士担忧，防卫宣传越来越深入校园和年轻群体，而对日本自身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却逐渐弱化，两者之间的失衡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2: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1: 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政府有责任让年轻一代了解侵略历史，反省侵略战争责任，并向中国道歉，才能避免再次犯错。
0: 如果是自己做了错事，为什么非得道歉不可？安倍说过类似的话，比如不希望再向年轻人灌输必须道歉之类的说法。高市早苗也说过不需要反省之类的话，因为不了解历史，确实会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他们说的没错，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知道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今天的日本是怎样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2: 我认为持续反省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向中国道歉，做了错事就应该道歉，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进行反省，就还会再次犯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两款适用于十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
5: 肿瘤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是针对肿瘤患者特殊代谢特点和营养需求用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产品。本次获批注册的两款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征，全面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各类必需营养素。
6: 这个产品呢，就是首先需要生产企业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全套的申请材料，然后经过系统评估呢，能够达到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这样的产品，那么才能够通过注册。
5: 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高发人群之一，目前临床营养支持已成为肿瘤综合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7: 如果有营养不良或者说比较重的营养风险，这样情况下我们是推荐它使用的。肿瘤的配方食品呢，它是能够直接被吸收，它不需要这个消化过程，这样更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的营养状况。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呢，不少消费者对于特一食品的使用存在误区，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提示。
8: 市场上有一些固体饮料或者是蛋白粉打着营养粉的擦边球，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普通食品。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要认准特一食品的小兰花标志和国食注字开头的特一食品注册编号。特一食品啊，它只是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来治疗疾病，它只是对于特殊医学状况或者营养不良人群的营养补充。
5: 专家表示，健康人群不需要每天将特一食品当成日常补品，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可能会对身体增加不必要的代谢负担。即使是需要特一食品补充营养的人群，也不建议完全替代正常的饮食。
7: 我们说良好营养首先是一餐饭，首先把饭吃好。如果饭你能吃好，那没问题，你不需要补充任何的营养补充剂。对一些这个慢病的患者，身体比较虚弱的患者，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议他来补充一些这个特异食品，来替代，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那一部分。
4: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获批注册且证书有效期内的特异食品共374款，

0: 经实现了大类全覆盖，能够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不断优化特医食品注册管理，加快推进优先注册和分类注册改革。国内企业在产品研发注册方面明显加快，目前获批的特医食品包括57款特医婴儿配方食品、133款全营养配方食品、180款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和4款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2: 特别是近一年多来，我们在多个品类上实现了国产产品零的突破，先后有2款肿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7款罕见病特医食品和1款氨基酸配方的特医婴儿食品获得注册，实现国产。接下来我们还有高能量密度全营养配方和必需氨基酸组件等新类别的特医食品已经通过优先注册的通道完成了技术审评，下一步有望获批注册，以进一步丰富患者的临床营养需求和选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的报道显示，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麦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之下呢，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1: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4: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ن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0: 当地时间的17号，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

0: 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1: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0: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在加快也是加速向欧洲靠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3: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3: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1: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3: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报道。
0: 好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2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

去年八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

0: 配。参选政党需达到 5% 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水平。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之后，再次决定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至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挺进戈壁荒漠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跨昼夜实战化实弹战术演练。
3: 演练一开始，接到命令的红方部队迅速向指定地域集结。部队刚刚抵达指定地域，蓝方出动多批次高速靶机、无人机蜂群，从不同方向、不同维度向地面防空阵地发起联合突袭。红方多型雷达一体联动，编织起联合侦察预警网，空情信息通过指挥系统直达各作战单元。
4: 西南方向动腰皮目标捕捉。
3: 蓝方高速靶机利用伴随式干扰掩护组织超低空突防，各防空火力平台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5: 拦截倒计时，3、2、1，发射。
3: 演练中，红方高炮、便携式地空导弹等各型防空火力梯次部署，分散配置，在防空阵地上编织起立体火力网。面对超低空突防的来袭目标，防空火力分队迅速进行末端拦截抗击。
6: 无人机蜂群来袭时，目标较多，进入射界时间很短，战机稍纵即逝。我们采取软反制与硬摧毁相结合的方式抗击无人机蜂群，通过电磁干扰与饱和式打击拦截空中来袭目标。
3: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蓝方利用暗夜条件出动多型战机联合编组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对目标实施多轮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6: 此次演练，我们立足戈壁复杂环境，通过模拟真实战场空情态势，在陌生地域连续展开多空域侦察搜捕、多途径信息通联、多批次连续抗击等科目全流程演练，不断适应作战样式新变化。
2: 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展开实弹射击、班排战术、自救互救等多科目比武考核，检验官兵军事技能和战场应变能力。
3: 在狙击科目考核现场，队员们依托电线杆、绳索、屋顶、工事等场景，借助救变器材自主选用射击姿势，打击各类目标。 完成射击后，队员们快速消除痕迹，转入室内，通过门。

0: 门窗、射击孔完成300到350米室内协同射击，随即抢占楼房制高点开展俯仰角射击，在完成狙杀后奔袭至指定区域实施中远距离狙击，最后撤离转移，整个考核环节紧凑连贯。自救互救是每一名官兵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官兵们需要在进行奔袭后穿越铁丝网、弹坑等障碍物抵达伤员位置，判明伤员伤情，利用救护器材完成救治，并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方，随后还要根据考核要求完成自救。
1: 考核中时间较紧，要根据伤员的伤情迅速做出情况判断及应急处置，充分地检验了我们的军事技能及战场环境应变能力。
0: 连战术、班排战术是基层作战单位训练的核心科目，反坦克导弹连官兵根据考核组下达的考核内容迅速研判敌情，定下战斗决心，某型反坦克导弹车迅速前出占领发射阵地，捕捉指定目标后对目标进行模拟打击，
2: 让官兵们在比学敢帮超中凝聚兵心士气，增强荣誉感、使命感，同时查漏补缺，不断完善自身短板，促进战斗力生成，为联合训练夯实基础。
3: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阳澄湖船赴黄海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实战化多科目综合救援演练，检验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能力。
4: 接到上级通报后，阳澄湖船紧急驶离码头，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完善搜索救援方案，
5: 准备释放磁探无人机。
4: 抵达目标海域后，阳澄湖船迅速展开搜索作业，磁探无人机起飞，利用海底磁场变化探测潜艇可能位置。与此同时，船在测扫声呐向海底发射出声波脉冲，展开地毯式扫描，空海一体立体搜索的态势迅速形成。磁探无人机率先发现目标位置，阳澄湖船迅速向目标点机动，抵达后遥控潜水器随即入水，通过水下摄像头对目标进行精准确认。
5: 收放深潜救生艇部署。
4: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深潜救生艇被巨大的机械吊臂稳稳放入水面，伴随着翻滚的浪花缓缓向海底前去。数十分钟后，深潜救生艇抵达救生平台，伴随一阵轻微震动，救生艇与失事潜艇牢牢对接，成功打通生命通道，安全转移模拟艇员。
5: 医疗分队迅速前出救援。
4: 人员转移后，阳澄湖船迅速组织医疗分队进行减伤分类，将重伤员转运至手术室开展救治，同时联络直升机进行转运后送。随着舰载直升机稳稳停在飞行甲板上，医疗分队迅即出动，将伤员转移至直升机上。阳澄湖船又接连赶赴下一训练海区，在为期4天的训练中，还开展了营救落水人员、吊笼潜水、损害管制等训练科目。官兵们一路锤炼本领，一路提升能力，出色完成各项训练。
6: 此次演练，我们打破单一训练模式，统筹进行舰艇操纵、水下救援、海空协同等实战科目，核心目标就是在真实场景中练体系用兵、练部队协同、练心智心装，全系统、全员额、全流程检验提升了部队救援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清华大学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大量超大气泡，并发现呢这些气泡有足够能量驱动星系尺度的湍流。相关研究成果于17号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上发表。
8: 团队选择距离地球约250万光年的仙女座星系作为观测目标，通过中国天眼 FAST 与美国卡尔央斯基慎大阵列的联合观测，获得了迄今关于仙女座星系涡旋结构最为精细的一张原子气体天图。团队在仙女座星系里发现了118个中性氢超大气泡。中性氢是宇宙中常见的气体，也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这些气泡的膨胀过程可长达约4000万年。
9: 你如果把这个星系的气体想象成一盆水一样，那么这些气泡就好像你往水里扔这个非常重的石头，那它除了掀起波纹之外呢，它的这个能量还会 从大的尺度往小的尺度扩散，这样会搅起好多的漩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湍流。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它在星系尺度上，它这些由于恒星爆炸引起它的这个气体运动的一个规律。
8: 通俗地说，星系里弥漫着大量原子气体，大质量恒星在生命末期会发生超新星爆炸，释放巨大能量，把周围气体推开，形成气泡。
9: 就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在仙女座星系，那么这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所放出来的这个烟花吹出来的泡泡，它是有足够的能量来驱动整个星系尺度的湍流，或者是星系尺度的这个气体这种复杂的运动。
8: 据介绍，此次研究利用当前可观测到的气体结构，为理解恒星反馈如何影响星系演化提供了依据。
3: 天气方面的消息，未来三天呢，副热带高压进一步的增强并维持，将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雨。预计四川至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而同时呢，北方的降雨也将增多。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而在气温方面呢，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很快呀，一股冷空气呢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明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摄氏度的降温。而到后天的白天呢，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跌至不足20摄氏度，秋意显现。公众呢，请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而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气温将持续的偏高，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部分地区接近35摄氏度，甚至出现高温。华南一带即便不足35摄氏度，但是因为湿度总体较大，体感也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摄氏度，公众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下一步，我国将全力推动3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从把新房建好、把老旧房屋改好、把服务做好三个方面系统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时期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推动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绿色建材和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有的这个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针对老旧房屋改造需求，将支持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此外还将支持老房子改造维修、局部升级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将更多实用好用的创新成果用在老房更新上，推进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而在提高服务品质方面，15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一体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实施后，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等四方面工作。
3: 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拓宽。

0: 关提取使用范围，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说，十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为完成好这项任务，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快推进。
2: 一是着眼建得好，抓系统推进，必须以一盘棋的思维来统筹推进建设。重点呢是加强水、气、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协调好不同管网的建设布局、时序、标准，同时还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同其他五张网之间的联动，提升整体的效能。二是呢，着眼用得久，抓质量安全；三是着眼管得住，抓长效管理。从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协同、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协同发力，做到建管并重。第四项措施呢，是着眼干得实，抓工作统筹。管网建设涉及的部门比较多，主体也很多，需要各方呢齐抓共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了“铭记918，赓续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重温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101岁的抗战老兵郁志勇也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他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还历经过芷江保卫战、芷江受降等重大历史事件。
5: 当时飞机来到这个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了大约3吨，后边大着白旗下来，护卫部队两边压着他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
6: 918警钟响彻耳畔，引导广大民众铭记国殇，珍爱和平，从峥嵘岁月中吸取前行力量。
1: 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7: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8: 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苦难，历史不能忘记，警钟长鸣更是提醒我们勿忘国耻。我会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
1: 918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 侵华日军后代黑井秋夫通过父辈留存的资料，重新审视真实的战争过往，戳穿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炮制的战争谎言。
9: 日本の日本軍の918の流浄港事件から95年ですか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で、まあ、まさに私の父親は流浄港事件が起きて、で満州事変の翌年1932年に20歳で徴収されて、して、まあ、農村を襲い農民を殺し、財産を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作戦に、まあ、私の父親は終始した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ております。とにかく流浄港事件にしろ、その後のにしろ、日本軍が要するに戦争をやるために、要するにまあ謀略っていうふうに日本で言うけれども、要するにでっち上げて作って、そして勝手にやって爆破して、でそれを中国の仕業だというふうに、まあ、世界的な宣伝をし、日本の国民にもそういうふうに宣伝しました。
7: 在长期错误史观的影响下，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一度被包装为自卫战争。黑井秋夫强调，侵略史实不容篡改，应当如实传递给下一代，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9: かつての日本の戦争が自衛の戦争ではなくって、まさにその自分たちの利益のためにアジアに対して侵略したっていう、であるがために日本軍が外に出かけていって、朝鮮半島や中国に出かけていって戦争し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まあ、そういう事実等についてはこれからも、そのこと自身は決してその、消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し、事実としてことをきちんとその子どもたちに対する教育やとしても残して、行きたいし、そういうような形で日本は二度と戦争しないっていうね。
7: 侵略历史铁证如山，黑井秋夫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境，根源在于日本部分政客的错误言论与政策。他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纠正错误认知，推动中日关系重回友好正轨。
9: 日本の政府、政権によって。の発言とかでもって、そのよろしく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ので、日本の一市民として申し訳ないと思うし、それから95年前の父親のそう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も、侵略と蛮行についても非常に申し訳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ですから、そのことをきちんと、日本の人たちは自分たちの祖先や、あるいは今の政治権力を持っている人たちのその間違った政策に対して、きちんと有効的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安理会未能通过一项将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组任期延长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强调，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
7: 中方表示，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这一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中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导致当前危机的根源。
10: 无视上述事实，在安理会

0: 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明显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给外交努力制造障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各方，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维护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指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安理会的任何行动应有助于当事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谈判，找到兼顾彼此合理关切的最大公约数，达成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的解决方案。中方强调，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始终主持公道，劝和促谈，不谋地缘私利，不搞政治对抗，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降温，推进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0: استي باكات قوية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حتى عاد ا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أطفال ما يقدروا يتحملوا، مجرد يسمعوا الصوت عادة ما عندنا طيران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وا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مسكون أو يبكوا.
1: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2: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ا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ي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ي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看活力中国调研型系列报道，在全世界每十罐鱼子酱就有近三罐来自湖北宜都。作为国内最大的陆上人工鲟鱼养殖基地，清江鲟鱼谷年产鱼子酱超百吨，每天上万罐产品发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身居内陆山区的宜都，如何长成全球鱼子酱的主产区呢？活力中国调研行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请带来你的观察。
5: 好的，新宇，为什么宜都会成为鱼子酱的主产区呢？我想通过三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这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生态。我们先带大家从空中的视角来感受一下呀。这里啊，可以说是青山绿水环抱，没有工业污染。那整个基地呢，占地40万平方米，是绵延在清江岸边。那整个基地的用水呢，也是来自于清江。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其实鲟鱼它对于水质，包括水温的这个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冬季最低的温度呢不能低于10摄氏度，而夏季最高的温度不能超过25摄氏度，而且啊水是要非常的干净，没有污染。那这么严格的一个生态的条件，清江刚好符合。所以说呢，从90年代开始，清江就一直是鲟鱼饲养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占到了全国产量的近30%。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10年前的一张照片。那当时呢，清江整个的江面可以说是网箱密布，鱼排相连。那这样粗放式的一个喂养方式呢，就会使得饲料的残渣，包括这个鱼类的排泄物，会直排的进入江水。那原本优良的水质啊，部分的断面甚至一度到了劣五类，原本鲟鱼很舒服的这个优质的水质就遭遇了一个挑战了。那么改变呢，是发生在2016年。清江作为长江的支流呢，当地为了落实这个长江大保护的要求，开始推进一个鲟鱼上岸。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同一个角度，清江的江面已经是重新的洁净如镜了。而如今呢，这一江碧水同样也在滋养着鲟鱼产业。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的这个光伏板呢，整个屋顶呢是有20万片的光伏板在进行一个发电，它的这个电能啊是可以运转、供应整个基地一半的一个电能。那这个电能呢就可以保障清江水来进入到基地，而这里的鲟鱼呢就能够生长在一个天然的水温水质当中了。在养殖完成用的水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种微生物的循环净化，把它恢复成二类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水质，再重新的排回到清江当中。我们可以说啊，好水养好鱼，好的生态是一个基础。但是要实现每年的这个鱼子酱的产量超100吨，光有好的生态可不够。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了，那就是科学。我们都知道啊，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对于鲟鱼养殖来说呢，同样也是这样。原来啊，我们要养一条鲟鱼，它能够产出鱼子酱是需要10几年的时间的，而现在呢，在这里通过杂交的一个培育呢，把这个时间是缩短到了7到8年，其实是从源头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产量。现在啊，我们整个基地的这个鲟鱼的数量呢，是有110多万尾，分布在了上万个鱼池当中。那说到这儿，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很好奇啊？我们平时这个种水果、种庄稼，肉眼都可以识别出果实的一个成熟度，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来采收。而对这里来说呢，鱼子它是在鲟鱼的内部，身体的内部。那这么多的鱼，我们怎么能保证

0: 这个鱼子酱它能够达到一个生产的标准呢？答案就是这个抽样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一个抽样检测的工作，取少量的这个鱼子，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下面的这个比较偏黑色的，它就是已经成熟了，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取卵加工的一个条件了。而上面呢呈这个黄色或者说发灰，它呢就说明这条鱼啊还要再继续的加强营养，加强饲养。这啊就好像是分班考试一样，让不同的鱼呢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池子来分池的分灶吃饭。那这儿我们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细节了，我们原来养鲟鱼呢是用这样的一个饲料，每长一斤鱼肉啊是需要吃掉三斤饲料的这么大的一个盆子。但是现在呢在这里通过一个配方的调整，我们其实是把它做到了每长一斤鱼肉只需要吃1.2斤的饲料。您可别看啊，虽然吃的少了，但实际上是吃得更好了。这一盆里的这个饲料呢，里面其实是有深海鱼油、优质的蛋白，包括丰富的维生素等等。那鲟鱼吃了这些长得快，但是呢排放出的废物却变少了。从种苗的繁育到饲养的方式，可以说科学的理念呢是指导着鱼子酱在产量和质量上进行一个双重的提升。那实现了鱼子酱的规模化稳定的供应，我们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了，那就是实惠。我们都知道啊，鱼子酱叫黑色黄金，顶级的野生鱼子酱呢曾经它一克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00-200元的，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这个是很难接触到的。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规模化的养殖，我们每一克的鱼子酱的成本啊是已经可以做到了10几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小罐的鱼子酱，包括这种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酸奶，它几10元就能实现一个尝新了。当地呢还对这个鲟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深加工，就比如说像鲟鱼肉和鲟鱼精来做成的一个鲟鱼特色菜。此外呢，鲟鱼的其他部位我们也可以把它深加工为这个胶原蛋白和软骨素等等。那这个实惠呢，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消费端，同时呢也体现在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带动的作用。鲟鱼谷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基地的养殖模式，来充分的吸纳本地的农民和上岸的渔民来进行一个就业，包括发展鲟鱼菜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累计呢是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务工的农民呢每年的增收啊是达到了40000元以上。生态打底、科学养殖、实惠共享，这就是宜都鱼子酱背后的振兴故事。好的，鲟鱼，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这罐里不仅装有黑色黄金，还有清江的好水和老乡们的好日子哈。好，谢谢林叔的介绍。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青海，金秋时节，高原秋收正当时，在青海德令哈市嘎海镇，近40000亩向日葵陆续成熟，正迎来采收季。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葵海资源，过去难以利用的盐碱地，现在变成了可观赏、可丰产的优质良田。当地还以万亩葵田为核心，串联起秋收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消费等多元业态。那此刻，总台记者马雅慧正在现场，马上来连线她。雅慧，带我们去看看这万亩葵海吧。
2: 好的，鲟鱼，我现在就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种植基地。那在我身后啊，这处向日葵地啊，有将近40000亩啊，一望无际的葵田啊，向着远处啊，沿着这个戈壁还有山峦呢，缓缓延伸啊。金色的向日葵和高原蓝天，还有戈壁旷野，共同勾勒出了我们这个高原上独有的秋日画卷。眼下呢，这里的万亩向日葵陆续进入了收割期，而且呢，农户们已经是抢抓晴好天气啊，在这里只抓紧秋收啊。那目前呢我们今天在现场也发现，收割向日葵它看似简单，但是它其实考验的是经验和技巧啊。比如说我们现场的农户也告诉我说啊，比如说我们首先要看辨识成熟和看收割的时机啊，像这个向日葵看它的花盘向下垂落啊，而且花盘中心的这个花蕊呢是干枯发硬的，而且我们用手摸一摸啊，它触摸还能扎手，说明这个时候它的籽粒是已经饱满了，到了最佳的采收时间了。那我们再看这边呢，这边的葵盘呢依旧是向着阳光的，说明它是已经完成采收，正在插盘晾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完成这样一套作业 业呢，首先呢就要考验的就是两杆一叉的这个独特。

0: 的收割技法了。那我们现场也让我们的这个农户大哥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下我们的两砍一叉的这个收割技法吧。来，大哥，我们来选一块这个向日葵。哎，好，是何为两砍一叉呢？我们来看啊，首先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其次呢是。 砍向这个斜着砍向葵花杆，而且这个高度呢要保留大约1米高的左右的高度，然后呢把我们砍下来的这个葵花盘呢斜着向上啊插入这个葵花杆当中啊，这样就完成这个就地晾晒。然后呢整个过程呢要讲究的是又快又准啊。其实这种插盘晾晒的方式啊，也是借助了我们高原上这种强的日照啊，而且来完成自然的脱水，来降低这个籽粒的水分，防止霉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田间啊，一排排竖立的这个葵花盘啊，整齐划一啊，自然风干，也是我们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秋收景观了。其实农户们也告诉我们是晾晒也有严格的标准的。如果说天气晴好的话呢，晾晒一周左右呢，等到葵盘整体发干，盘面收缩，籽粒变硬，不容易脱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代表晾晒达标了，就可以进入机械集中脱籽、清选环节，保障葵花籽品质均匀、成色优质。那么依托万亩高原。 葵田的独特资源，当地也是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啊！游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亲手体验这个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选购葵花蜜、鲜葵花盘等特色的农产品。今年截至目前呢，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近3万人次，把田园风光呢也变成了乡村富民的新。 业态，而我们收割后的优质的葵花籽呢，也会经过精选分装呢，还会销往省内外的商超、深加工企业。完整的这种产销链条啊，也带动了周边400多户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年带动群众增收150万元左右。 小小的向日葵啊，既有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那么在这里也有大大的生态价值。那么向日葵耐盐碱、耐寒，非常适配这里的盐碱地。连年规模化的种植啊，可以逐步改良土质，让过去无法利用的盐碱地呢，变成文产增收的优质良田。从盐碱地到金色良田，从单一的农耕到农文旅融合啊，德令哈以一株小小的向日葵呢，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丰收。
1: 文旅兴旺，农民增收的多重效益。好的，新宇。德令哈的向日葵正迎着高原的阳光，绽放出多重效益。好，谢谢雅慧发自噶海镇的报道。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扫黑除恶在行动。 从今年7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新型黑恶犯罪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黑涉恶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反复投诉举报，就是为了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3: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
2: 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丝袜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纸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3: 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 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中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
4: 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2: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4: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

0: 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了。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其实不是钱来衡量了，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店哈，我手上的事情是很杂，那时间上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可能店里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好了。
1: 吴先生赔钱了事，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他不断收到其他产品的投诉，而投诉的理由也基本上都是一些产品包装介绍上的小瑕疵。吴先生不堪其扰，甚至都想把网店一关了之。此时吴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苦恼马上就可以结束，南昌警方正在对一个专业的恶意索赔团伙展开调查。
2: 他不是商品的本身有问题，他是说找这个商品包装上一些瑕疵，那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3: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那么，在当地到底有多少商户被这伙人敲诈勒索过？这个职业索赔团伙又藏身何处呢？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深入调查。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4: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3: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5: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3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6: 恶意索赔啊，是这个当前的一种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形式，它看似维权哈，但它实则是以这个举报啊为这种作案的手法，或者叫作案工具，这个以敛财为这个目的，这个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敲诈。
3: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4: 孔某他采取2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他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3: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4: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的冻结的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3: 假借维权之名，披着合法外衣索要赔偿，实则无真实维权诉求，纯粹以敲诈获利为目的。这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侵害了广大商家的合法权益，占据了大量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常执法资源，给正常的经营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也是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对象。
1: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还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近期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7: 2025年，家住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

0: 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1: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0: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此时的郭女士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家店铺的敲诈圈套已经展开。
1: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的就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认识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0: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这两名女子拒绝了。
1: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这死人啦，那个闹啦，怎么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兵继续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1: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他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4点，然后他就说今天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0: 此时郭女士年近七旬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1: 刚才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她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看谁能耗过谁。
0: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2: 倾注心血经营的店铺被迫停业，郭女士一度觉得只能自认倒霉。然而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3: 我们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两名女子针灸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10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0: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4: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0: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3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5: 前期的是他负责跟店家沟通，就是装成这个面部就是痉挛，就是像咱们说的中风口外眼斜，就是说就是扎的就是不舒服难受疼了，完了眼睛或者是嘴有问题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现场跟店家沟通，然后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 拿钱走人。
0: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旦遇到商家拒绝赔付，便会采取多种方式施压，给受害商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5: 就是串串完之后，就是他俩

0: 还有就是去做这种骗局的行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会变成给我打电话啊，就是让我来以这个哥哥的身份来跟他们沟通。一个是在语言上或各个方面，直接会有这种骗局行为。
1: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到达现场后，就会扮演狠角色来恐吓商家，用言语威胁和心理施压，逼迫商家出钱息事宁人，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2: 警方调查发现，从

0: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广大群众在遇到类似蓄意碰瓷、敲诈滋扰等情形时，切勿为求太平、随意赔钱了事，应当第一时间留存录音等证据，及时报警求助，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大特拉福斯县坠毁，机上唯一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事发时，该战机在密歇根州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2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6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当天表示， 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持续的越久，对通胀的影响越大，英国央行就更可能提高利率，以

0: 确保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之后再次决定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负 0.1% 提高到0至 0.1% 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十年间，三峡升船机累计运送旅客 265.6 万人次，通过货物 2180.3 万吨，充分发挥船舶过坝快速通道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持。三峡升船机与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共同构成三峡枢纽永久通航设施，形成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奇观。昨天凌晨1:30，广西滨海公路长立立交桥主桥成功转体。长立立交桥是广西滨海公路起沙至毛岭段关键控制性工程，上跨京杭高铁与南杭铁路。主桥采用双浮铜墩设计，转体梁长158米，桥面总宽度达39.4米。面积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大小，转体总重量达3.6万吨。据了解，广西滨海公路是 G228 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防城港、钦州、北海三市，主线全长约314.2公里，其中起沙至毛岭段总长33.3公里，是防城港、临港交通路网的重要纽带。明天至9月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陕西西安举行。
3: 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举办开闭幕式、金丝路奖评选、电影展映、电影产业发展论坛等多项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4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同时，本届电影节将以电影加美食、出游、文娱市集为主线，打造以时光文化公园、西影电影园区等为核心的4个主题文化园区，联动13家商业体。观众凭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票根，可享受合作商户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以电影赋能城市消费，提升全民参与度，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条。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2014年创办，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本届电影节紧抓新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着眼于全方位展示中外电影发展成果，搭建电影产业交流合作桥梁，致力打造中外电影人欢聚的行业盛会与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重庆云阳县一名84岁老人独自外出后失联，当地派出所接警后，民警连续搜寻5小时，行程30余公里，成功将老人找回。
0: 据家属介绍，走失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派出所接警时老人已失联近10个小时。老人所在的青木村地处重庆云阳县与万州区交界，由于走失地较为偏远，沿途岔路较多且居民稀少，民警从青木村出发，在云阳县以及附近的万州区寻找老人，并通过调取有限的公共场所视频和询问公路边的群众等方式，最终在云阳县凤鸣镇的街上找到了老人。民警提醒，对于家中有高龄老人的家属，应加强日常看护，尽量避免

0: 老人独自外出，可为老人佩戴定位电子表，或在老人衣物内放置写有姓名、住址及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一旦发现老人走失，请第一时间报警，以便警方及时开展搜寻。
1: 9月15号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西湖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0: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2: 我骑行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0: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3: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0: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1: 近日，在河南卫辉的道路上，一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路遇一辆三轮车着火，果断停车，提起灭火器冲向现场，成功将火扑灭。
0: 当天下午5点多，卫辉市公交车驾驶员在行驶途中发现路边一辆三轮车着火，情况紧急。
4: 瞧见的第一时间都是赶紧先把车安全的停好，我都迅速携带车上配备的那个灭火器，快速跑向那个着火的三轮车旁，开始扑救火。
0: 两罐灭火器用完，加上附近群众的帮忙，三轮车上的火势完全被扑灭。
4: 以后遇到类似的这种紧急情况的事，我还会敢于挺身而出的。
0: 在此提醒大家，秋冬季节天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防患于未然。
1: 昨天，在吉林延边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有市民在途经一路段时拍摄到一只母虎带着4只幼虎在马路上逗留的画面。市民驾车低速通过，虎群随后离开。当地林业和森林公安已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提醒附近人员注意安全，遇到野生动物不要惊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

还需重视囤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 64% 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 26%， 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 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今天上午，2026中国仲裁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论坛现场发布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典型案例。
1: 在收集到的近100件案例中，最终评定出独家经销及买卖合同跨境争议案、东盟国家的跨境 EPC 工程仲裁案件、海外投资保险合同重大争议案等，兼具代表性、专业性、前沿性的12个典型案例。
2: 典型案例的发布，既能帮助中外市场主体精准防范跨境经营风险，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稳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能进一步规范涉外争议解决实务标准。
1: 自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贸仲累计受理涉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案件4148件，争议金额达人民币2397.33亿元，其中争议标的亿元以上案件348件。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重点对5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
3: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

0: 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吉纳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连日来，军队院校走进各地大学开展政策宣讲，面向应届毕业生解读招录政策。
2: 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面向应届毕业生，围绕招录条件、专业匹配、岗位类别、报名流程、培养发展、待遇保障等核心关切问题展开政策解读。
3: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中，有的投身军营，穿上军装，我也希望通过直招军官的渠道加入人民军队，把专业所学运用到部队建设中，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说明白，让符合条件的同学全面知晓报名渠道与发展前景。
2: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会同全军相关单位走进浙江大学，解读招录政策，分享成长经历，激励学子投身强军事业。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直招军官宣讲团走进中山大学，围绕海军建设发展，重点介绍信息通信、医疗卫生、装备保障等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5: 通过今天这样形式的一个分享，然后宣讲，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然后对于这样一个直招军官的一个活动，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然后同时也是号召广大的在校学子，就是积极投身国防，响应国家号召。
6: 我们就是想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一颗向海图强的种子，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让高素质人才在万里海疆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2: 火箭军、空军、军事航天部队、武警部队等单位走进石河子大学、郑州大学等多所学校，让优秀直招军官现身说法，多名学子当场签订报考意向书。
7: 全军各个方向都有适合我们的专业岗位，人生的选择不止一种，把青春投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专业能力服务国防建设，是一份沉甸甸的有分量的人生追求。
2: 据了解，此次报名时间9月30号截止，报名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所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9: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 揭开了世界。

0: 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针对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0: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
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这是继今年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之后再次决定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的最高水平。日本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多次加息。日本央行年内2度加息，把政策利率推到了31年来的新高，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此外，本次日本央行加息与美联储加息的时间相近，是否存在着从属跟随的关系？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3: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另外呢，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哈，就是和美联储加息时间上是非常巧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它不是一个从属跟随哈，实际上呢它的动因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联动约束。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构成一个强大的外部边界约束，就是它不决定日本要不要加息，但可能要影响日本加息，比如说效果有多痛啊，难度有多大呀。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当前超级央行周的一个新现象，就是主要央行周期不同步，但风险同源。我们看美日这次几乎同时出手哈，根源并不是说政策协同，而是共享同一个外部冲击，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带来油价上行，然后全球通胀尾部风险就抬升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周期位置是不同，动作看上去接近，但是政策目标呀风险天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关注到说，可以说现在全球是在告别一个2022-2023那种全球集体的大加息，而进入一个各国按自身阶段自主权衡，但被共同外部风险拴在一起的新阶段。
1: 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这也是英国央行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3.1%，高于7月的2.9%，创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的推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的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在镜头之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当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0: ارتحنا شويه من الطيران ومن التهديد.
1: الحرب زياده اشتباكات قويه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اطفال. حتى عاد ا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اطفال ما يقدروا يتحملوا، مجرد يسمعوا الصوت. عاد ما عندنا طيران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وا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مسكون او يبكوا.
2: طالي 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3: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ا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 القدمين نحمل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ي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ي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4: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经批准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交付给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了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且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根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的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交战的状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的政策，伊朗代表团的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着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17号的夜间至18号的凌晨，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省的多个地区发动了空袭。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已经导致4386人死亡，12407人受伤。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的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4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2: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大特拉福斯县坠毁，机上唯一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事发时，该

0: 该战机在密歇根州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去年8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日本广岛县竹园市的大久野岛，兔子呢是这里最醒目的符号，是日本颇受欢迎的旅游地。然而在兔子之外，这里还隐藏着一段不应被遗忘的战争历史。二战期间，大久野岛曾经是日本军队秘密生产化学武器的基地。在战争结束81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坚持来到这里向后来者讲述这座岛屿不为人知的过去。日本民间团体独气岛历史研究所事务局长山内正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据史料记载，1927年日本陆军在大久野岛开建毒气工厂。二战期间，大久野岛是日本军队最大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之一，制造约6000余吨毒气，大部分投入中国战场，造成20余万中国军民伤亡。
4: 僕はウサギ島と呼ぶと怒るんですよ。あの島は奥の島ですと。ウサギ島じゃありませんと。そういう大切な歴史を消すようなね、そういう間違った呼び方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 为掩人耳目，大久野岛上的毒气生产情况始终处于保密状态，该岛甚至一度被从地图上抹去。在山内正之看来，正是这种刻意的隐瞒暴露了日本当时使用化学武器的意图。
4: 日本はこっそりね、国際条約では違反してることは承知の上で、中国に行ったらこっそり使おうと。国際条約では作ってはいけない、使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になってるから、作るのは禁止されない、されてないのに秘密にした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使う予定がもう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だから最初中国で使い始めたのも山西省のあたり、こう山間部に近いところで比較的こう目につきにくいところから使い始めてるんですね。ところが日本軍は思うように戦況が進まなくて、どんどん日本が負け戦になってくると、もうそんなことを言っておれ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ね。隠れてこっそり使うなんて、もうどんどん大っぴらに使う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よね。
3: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了掩盖毒气生产和使用的事实，岛上的工厂被关闭，大量毒气和相关资料被销毁焚毁。战后的大久野岛已经从一座生产毒气的岛屿被打造成了旅游休闲之地。
4: 大久野島でも僕の見解を言うとね、政府はあの島を早くね、毒ガスのイメージを消したかったんですよ。ね、いつまでも、もうあの島はね、戦争中から毒ガス島になみんな知ってましたからね。毒ガスを作るんじゃいことは、ただ口に出したら逮捕されて ね、大変な目に遭うからみんな黙っとったけど、それをするのに

0: 加害者教育をするんです。加害者になっても平気な子供を育てるんです。
1: 为了让这样的认识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山内夫妇也从个人调查逐渐走向长期的历史传承。他们整理资料，开展讲解，参与和平教育，也不断邀请战争经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
2: 体験者は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ますから、絶対作らにゃいかんとか、維持せにゃいかんと言ってきた人がみんなおらんよう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やっぱりこれからそのちゃんと歴史をね継承していく人を増や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のが今私たちの大きな、まあ、使命だし課題なんですよね。歴史を消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ねやっぱり大切ですよね。
0: 語ろう、学ぼう、伝えよう、この3つの合言葉を持って、そうやって次の世代や次の世代へ伝えていかないと、戦前戦中はすぐや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いつまでもいつまでも戦後であり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山内夫妇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更多日本人明白，日本应该正视历史，否则就会有重蹈战争覆辙的危险。
3: 僕の島に来て一番びっくりしたことは、毒ガスが戦争が終わった後、第二次世界大戦が終わった後にちゃんと処理をされずに、いろんなところに捨てられたままだということ。
4: その事実を歪曲したり、事実が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ことを通じて、誤りは繰り返されるわけなので、やはり僕たちは、私たちは過去の歴史とね、きちっと向き合うと、改めて81年以前の歴史に何が起きてたのか、日本はどういうことをしてたのか、そしてそれは同時に、加害の歴史は相手にとっては被害の歴史ですから、再び今日本で軍国軍備増強軍国主義への道の復活のような流れができ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は決して過去と向き合った将来の歴史を作る道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明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前发布关于第20届亚运会版权保护的声明。
1: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以下简称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亚运会、亚运会直播、亚运会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媒体权利，提供名古屋亚运会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名古屋亚运会名义进行隐性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 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3.5万亿元。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今天，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除铅酸电池外的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通过大流量下泄冲刷库区淤积泥沙，可有效帮助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库容。日前，农业农村部在四川阿坝开展川陕折罗龟大规模增殖放流，共放流川陕折罗龟306尾。川陕折罗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是长江上游河流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此次放流将有利于补充其野外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加快推进自然种群恢复。
6: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呢，今天14点位于距离日本东京南偏东方向约1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1级，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19号的夜间开始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预计未来杜鹃对我国的近海无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废旧手机、闲置的电话卡，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会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帮凶。前不久，安徽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电诈工卡团伙，缴获了40多万张废旧的手机卡。不法分子利用海量回收旧卡，为境外手机口诈骗提供了境内号码支撑。
8: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7月中旬，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9: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10: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地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8: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

0: 该就是马某与工卡者的交易地点。
1: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2: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

0: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工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1: 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2: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十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3: 查过几次手机卡？
4: 跟我似乎误会过，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1: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5: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2: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5: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自己摆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1: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7: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1: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2: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1: 目前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8: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1: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2: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0: 日前，天津警方呢破获了一起连环敲诈案，不法分子通过伪造食物中毒的诊断证明敲诈餐馆，两名嫌疑人在多地作案70余起。
9: 近日，天津河西警方在走访时发现，辖区内多家餐饮店近期遇到了顾客自称就餐后身体不适前来索赔的情况。一次两次或许为真，但如此高频率出现类似情况，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调查之下发现了疑点。
10: 我们接到此情况后，对商超内的其他餐饮企业进行这个索赔情况的这个情况汇总，发现近期有8家餐饮企业都受到了这个该名女子的索赔。该女子自述张媛，她的诊断证明内容是细菌性急性肠胃炎，提出了一方面是要免除就餐费用，第二个是对医疗费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在500到800元不等。
9: 为何多家店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为何反复声称吃坏了肚子？又为何每次诊断结果都一样？带着疑点，民警展开了调查。这位自称张媛的女子和一名年轻男子确实到店消费过，但就餐过程未见明显异常。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也未反映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随着核查深入，民警发现女子的身份也存在疑点。
11: 我们发现该女子真实姓名叫王某某，与她同行的男子是她的男朋友，叫杨某。他们二人还曾以相同的方式向其他店铺进行索赔，那么我们判断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很有可能涉嫌敲诈。
9: 为进一步核实，民警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发现这些所谓的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均是伪造，掌握相关。

0: 线索后，九月初，天津警方将二人抓获。经审讯，二人交代了其在全国多省市连续作案70余起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进入秋季，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的垂直迁移，从该海拔高海拔的山林呢向低海拔的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近期科研团队科考行动同步展开，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状态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3: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的川金丝猴展示区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他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1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川金丝猴都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娩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提升川金丝猴人工种群的生存潜力。同时呢，这里还是川金丝猴的自然课堂，通过知识科普能让人们更加的了解，从而保护川金丝猴。那么今年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已经顺利的融入社群了，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2: 秦岭川金丝猴呢，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两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呢？一起了解一下。
4: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

0: 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他，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他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他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这样的一种行为使得这个金丝猴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特别的友好，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1: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0: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1: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2: 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17号通报，一名在法兰克福机场附近生活的居民因为感染疟疾而死亡。通报说，死者居住的区域15号新增2例疟疾确诊病例，感染者来自不同的家庭，既没有去过疟疾流行地区，也不在机场工作。法兰克福卫生部门说，2名感染者患病关联感染疟疾虫的暗蚊，这种蚊子由入境航班带入德国，感染发生地距离机场约5公里，据称此类蚊虫的飞行距离可达5到10公里。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3: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5: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4: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6: 不过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
4: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7: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恩所有人吃。
4: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我国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1: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0: 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时期我国将从把新房建好、把老旧房屋改好、把服务做好三个方面系统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推动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绿色建材和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4: 有的项目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有的这个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3: 针对老旧房屋改造需求，将支持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此外，还将支持老房子改造、维修、局部升级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将更多实用好用的创新成果用在老房更新上，推进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而在提高服务品质方面，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一体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实施后，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等四方面工作。
1: 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

0: 基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声。95年前的今天，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炮轰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在全国各地，防空警报拉响，警笛长鸣，向遇难的同胞致以哀思，也在向明天表达一种信念：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今天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撞钟手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包括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今天上午9时，黑龙江统一鸣放防空警报，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918事变发生日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活动。
1: 在黑龙江哈尔滨防洪纪念塔，悠长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响彻全城，社会各界代表庄严肃立，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致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
3: 勿忘国耻，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9月18号是不能忘记的日子。
1: 今天同一时间，防空警报在鹤岗站前广场上空响起，城区主要街路上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摘帽肃立，大家以无声的致敬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伊春市，防空警报器依次播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与遇难同胞。
2: 发生于1931年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了铭记918、更续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重温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101岁的抗战老兵郁志勇也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他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还历经过芷江保卫战、芷江受降等重大历史事件。
5: 当时飞机来到这个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的大约3吨，后边大着白旗下来，护卫部队两边压着他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
6: 918警钟响彻耳畔，引导广大民众铭记国殇，珍爱和平，从峥嵘岁月中吸取前行力量。
2: 近日，在日本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研讨会上还举行了侵华日军谢罪碑复制品捐赠仪式。

0: 反而只读那些充满谎言的书。读了大量这样的书之后，自然也就形成了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对历史极其严重的亵渎。
1: 日本和平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应秉持村山谈话精神，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才能真正走上和平道路。
2: 正如村山谈话所表达的那样，绝不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应该承认侵略战争并为此道歉。
3: 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4: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当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4: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0: 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它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3: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4: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2: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5: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
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7: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

0: 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2: 针对上调利率，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4: 高市内閣は利上げをした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円暴落を放置していた。それは外資に日本を安い値段で買わせてしまうことにも加担していた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ベセント財務長官が、ドル円についてかなり明確に方針を転換しました。円高に誘導するんだと。で、この理由はですね、巨額の資金を対日投資したファンド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もうほぼ買いたいものは買い切ってる状態にあります。
5: 植草依秀同时强调，日本不能以扩充军费、扶持防卫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扩军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4: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で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に軍事費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のは愚の国調だと思います。まあ、これは狂気の沙汰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日本の平和と安定を図るためには軍事拡大ではなくて、やはり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の確立と、これが基礎に置かれるべきですね。政府がなぜこの軍事産業に力を入れるかといえば、極めて大きなそこに利潤が生まれる。その利潤の一部が政党であったり政治家にキックバックするというの構造もありますので、それは国民的な利益には全く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2: 日本央行年内2度加息，把政策利率推到31年来的新高，具体是什么原因？此外，本次日本央行加息与美联储加息时间相近，是否存在从属跟随的关系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分析。
6: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另外呢，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 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当然我们看这一次哈，就是和美联储加息时间上

0: 是非常巧合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它不是一个从属跟随哈，实际上呢，它的动因各自独立，可以说是一个联动约束。也就是说，美联储它构成一个强大的外部边界约束，就是它不决定日本要不要加息，但可能要影响日本加息，比如说效果有多痛啊，难度有多大呀。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当前超级央行周的一个新现象，就是主要央行周期不同步，但风险同源。我们看美日这次几乎同时出手哈，根源并不是说政策协同，而是共享同一个外部冲击，就是中东地缘冲突带来油价上行，然后全球通胀尾部风险就抬升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周期位置是不同，动作看上去接近，但是政策目标呀，风险天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就关注到说，可以说现在全球是在告别一个2022-2023那种全球集体的大加息，而进入一个各国按自身阶段自主权衡，但被共同外部风险拴在一起的新阶段。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2: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称，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密歇根州大特拉福斯县坠毁，机上唯一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事发时，该战机在密歇根州阿尔皮纳的一处国民警卫队基地执行训练任务。目前飞行员已被送医，情况稳定，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表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会见了英国首相伯纳姆。卡尼宣布，加拿大已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联合远征军是由10个北约成员国组成的快速反应军事伙伴关系组织。不过，卡尼并未说明加拿大参与联合远征军在实际操作层面将如何运作。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美国连续第2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

0: 签证申请。去年八月，因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放签证，阿巴斯最终只能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17号，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根据瑞典相关规定，首相辞职后，议长将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抵达欧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截至9月15号，今年已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9%。然而，今年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表示，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欧盟18号将向乌克兰拨付33亿欧元，用于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克兰已收到一笔33亿欧元的欧盟贷款，这些贷款将优先用于国防需求，特别是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今年4月，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3: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4: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海南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3: 18号上午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
5: 心情比较激动，非常开心，一路来有海事船给我们护航。这次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杨浦海事局依托立体护航体系，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下一步，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将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平陆运河

0: 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也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1: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及或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2: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18号至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两地启程前往北京。
0: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香港代表团18号从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西九龙站出发。代表团包括来自香港学生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升旗队总会等的代表。抵达北京后，他们将与澳门升旗队代表会合。
3: 此次能够代表香港中学生进行交流，也是一个十分骄傲的，然后希望能够更深的了解国家，然后向更多的人诉说中国的强大，
4: 认识一下我们的国家的首都，然后去参观一些不同的景点，然后把看到的所见所闻分享给我们的同学，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
5: 国旗也见证了我们国家从这个艰苦奋斗的这一段的历程，所以呢，我想向国旗敬礼这个活动，同学们能够不光是读懂国旗、读懂历史，也从中呢体现作为现代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和对国家未来能够贡献自己力量。
0: 18号上午，由澳门学界升旗队代表、大中小学师生代表等组成的澳门代表团出发赴京。出发仪式在澳门国际机场举行。参加此次活动的澳门青少年表示，非常期待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6: 同埋今次会到天安门度睇升旗仪式啦，平时只可以喺电视或者新闻上面见到，所以我觉得今次可以亲身到现场系非常之激动嘅，同埋我一定会好难忘今次呢个经历。
7: 咁今次咧就好期待同香港啦嘅学生一齐去呢个北京天安门度睇升旗啦，亦都希望可以从中同大家一齐交流，认识到更多，从中了解到国家嘅发展。
8: 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把握这些智慧来进一步的学习爱国主义的教育，相信每一个澳门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我们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连日来，军队院校走进各地大学，开展政策宣讲，面向应届毕业生解读招录政策。
0: 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面向应届毕业生，围绕招录条件、专业匹配、岗位类别、报名流程、培养发展、待遇保障等核心关切问题展开政策解读。
9: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中，有的投身军营，穿上军装，我也希望通过直招军官的渠道加入人民军队，把专业所学运用到部队建设中，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把政策讲清楚，把路径说明白，让符合条件的同学全面知晓报名渠道与发展前景。
0: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会同全军相关单位走进浙江大学，解读招录政策，分享成长经历，激励学子投身强军事业。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直招军官宣讲团走进中山大学，围绕海军建设发展，重点介绍信息通信、医疗卫生、装备保障等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11: 通过今天这样形式的一个分享，然后宣讲，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然后对于这样一个直招军官的一个活动，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然后同时也是号召广大的在校学子，就是积极投身国防，响应国家号召。
12: 我们就是想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在同学们心中种下一颗向海图强的种子，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让高素质的人

0: 才在万里海疆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1: 火箭军、空军、军事航天部队、武警部队等单位走进石河子大学、郑州大学等多所学校，让优秀职招军官现身说法，多名学子当场签订报考意向书。
2: 全军各个方向都有适合我们的专业岗位，人生的选择不止一种，把青春投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
1: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0: 当地时间12时许，悬挂中孟两国国旗的中国海军唐山舰、大庆舰缓缓驶入吉大港。码头上，孟海军吉大港军区官兵代表、中国驻孟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挥舞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到来。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南苏丹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前列。
0: 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每半年组织一次，涵盖作战指挥、情报研判、军民协调、后勤保障等11类300余项内容。评估现场，评估组首先听取营队战备能力建设相关汇报，随后对不同业务领域各类软件资料进行检查，并查看执勤点位、炊事区等设施，重点检验营队战备运行和任务保障情况。在营地防卫、伤员后送等实兵演练现场，评估组随机设置突发特情，维和官兵严格按照标准作业程序规范处置，展现出专业素质、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维和任务要求，常态组织训练演练，强化应急处突能力，以更高标准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1: 9月15号傍晚，山东日照万平口西湖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两名女孩不慎落水，危急时刻，路过的市民挺身而出，合力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救援。
0: 事发时正在附近锻炼的市民王连英用手机记录下了救人的过程。
3: 把我提醒到一过了桥，我就听见这边有喊的声音，我就拼命地往这边跑，但是我觉得我跑过来也白搭，因为我不会水嘛。这功夫我就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个小伙子，也是狂奔，我就记录下来了。
0: 飞奔救人的小伙叫孙维国，当天下班路过，此前考取过救生员证。据他介绍，事发时正值退潮，水下有明显落差，不熟悉地形的人很容易失足落水。
4: 当时下去的时候，水一下子也没过我了，但是有一个人比较近，往前稍微一游把他拉上来了，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远，我游过去之后，那个人已经没有力气了，然后我就在背后拽住他的胳膊还有手，然后慢慢的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呢，我看他一直在吐水，应该是呛了不少水。
0: 在把人救上来之后，孙维国和王连英立即报警并拨打120，一直在现场照顾安抚女孩，直到医护人员赶到将其送医。
1: 9月15号，在江苏睢宁县，一名乘客在网约车上突然胸痛、呼吸急促，当时正值早高峰，路面拥堵，网约车司机张彤立即下车向附近警车求助。
5: 我说：“警官同志，我们车里有位乘客，情况不太好，感觉是心梗。”警官说：“你跟我们车后面走就行了。”
0: 当时睢宁县看守所辅警蒋丽、陈辉堂正在去银行办理公务的路上，两人立即驾驶警车开道，护送网约车赶往医院。原本约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便到达医院，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
6: 因为患者身边没有家人，我们就留下来帮忙挂号，跟医生对接，联系了家属，直到家人赶来之后，我们才交接妥当之后才离开。
0: 据了解，该患者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目前该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反。

0: 本会截止日期为今年10月17号。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下列网络服务，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的网络服务。其他方面，近日，我国科学家通过一套天文巨深智能观测系统星宇望远镜，在天文智能观测领域取得新进展。
1: 星宇望远镜并不是一台真实的望远镜，而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银河系三维结构组联合兴隆观测基地打造的一套全新天文巨深智能观测系统。
2: 它不但能够在过去针对望远镜本身的控制，它还能够相较于过去，那么在人参与比较多的观测计划的规划，那么甚至对于一些观测返回的科学数据内容，自主的进行一些挖掘与分析，从而促进下一轮观测计划的设定，那么从而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自主探索宇宙的闭环。
1: 目前该智能体框架已接入司天探路者望远镜和司天原型机，通过专属模型，智能体既能从海量巡天数据中锁定候选目标，解决观测什么的问题，也能结合云量、风速等实时气象数据，判断最佳观测时机，解决如何观测的难题。
3: 我们呢，就是做了一个光谱大模型，它能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品金属星啊，过去的50年它发现了40来颗吧。我们这个模型呢是在几个小时内，然后在我们这个庞大的这个数据流里面找到上千个，两个量级的增长非常这个强大。
1: 未来 AI 赋能天文研究的相关成果将陆续上线中国科学院磐石大模型平台，进一步推动天文领域模型工具与应用能力的共享和复用。
3: 到明年的夏天的话，你就会在这个青海冷湖看到世界上第一台巨深智能望远镜，它自己会知道自己健康不健康，晚上也不需要有观测助手，它自己会来自主的决策要观测什么，怎么观测，数据好不好，它就给你决策了。这个望远镜就真的是一个很智慧的一个伙伴了。
0: 明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些年，北京市将人防工程优先用于织补城市功能短板，并调整政策，便利人防空间使用。
1: 在北京东城区有一处保存完整的防空洞，经过改造升级，今年重新对外开放，成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馆内以原始人防坑道为基底，布置人防历史展，陈列航天实景模型，设有虚拟现实交互体验设备，打造成国防教育基地和综合公共文化空间。
4: 看到过去的这个工程哈，真的很壮大，作为一个过去历史的痕迹，然后现在也增加了很多拓展的项目，我感觉也是有教育意义。
5: 这是安贞街道一个社区的人防工程出入口，它有一定的空间啊。现在这里面设了一个社区老年餐厅，可以在这堂食打包带走或者送餐上门都可以。那从这个口下去呢，就是一处人防空间的地下1层啊，整个的地下空间它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为环卫的驿站。穿过这些钢制或混凝土的防护门呢，就到了地下人防空间。这里面配备了桌椅、沙发、瓶装水、湿巾等日用品，方便还原工人在这里来休息。这边有暖气管道，然后又是地下，所以冬暖夏凉。
1: 为进一步盘活闲置地下人防空间资源，最近一年来，北京市对人防工程使用审批、用途限定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调整。
6: 以前呢，要使用每栋楼的人防工程需要逐一审批，今年呢，试点片区集中打包网上办理，审批通过后发放电子证照，这样的话呢，就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限。人防工程使用方面，引入共享自习室、共享办公、查卡点餐等新业态，同时呢，适度放宽体育等业态限制，就使地下空间呢变身为民生空间。
0: 近段时间，江苏省多地的螃蟹捕捞上市销售火热。
7: 这些新鲜捕捞的螃蟹经过分拣、

0: 捆扎包装后就会送到市场供消费者选购。当地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高温天气较少，河湖水温适宜，螃蟹品质要好于往年。
1: 我家养了100亩，收成肯定蛮好的。现在不是靠近这个中秋节了嘛，像我这一个塘饵每天能捕个200多斤。
0: 在江苏灌南县，今年这里养殖的30000亩螃蟹长势喜人，螃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了10%左右。
2: 今年没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啊，非常适合螃蟹养殖。今年我们每亩能产出350斤螃蟹。
0: 江苏省灌南县地处一树四河下游，是螃蟹养殖相对集中的地区，年产螃蟹4000吨左右。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当地的螃蟹订单持续增长，后续价格将随市场供需小幅波动。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0: 这里是于都河，
11: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12: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3: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14: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0: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4: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15: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辽宁沈阳今天上午举行撞钟民警纪念仪式，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菲律宾一公务船今天上午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0: 时隔仅3个月，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再次加息，政策利率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年内2次加息能否真正解决日本经济的困境和问题，稍后带来专家观点。美国近日向我国返还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2: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
0: 手指长的文玩玉米近来成为文玩圈的新宠，网络直播售价有的几块钱，有的上万元，吸引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如何确定？跟风种植有没有风险？关注调查揭开文玩玉米市场的乱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95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今天上午，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了撞钟鸣警纪念仪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了仪式。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由14名撞钟手撞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

0: 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1: Well prepared and on the alert for the occasion, resulting in the occupation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setting up of a puppet regime.
0: 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2: 日本戦争は、自衛、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3: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2: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自衛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が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よ。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はおかしいよ。
3: 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0: 20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918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4: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5: 95年岁月消逝，白山黑水间的枪声早已散去，但那段刻骨铭心的屈辱与抗争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今天我们再次敲响警钟，不仅是为了铭记这段悲壮的历史，更是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从95年前的积贫积弱、山河破碎，到如今的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站在新的起点，要把对历史的敬畏化作脚踏实地的耕耘与勇攀高峰的担当。警钟长鸣，安不忘危，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

0: 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1: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0: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对此呢，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之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4: 高市内閣は利上げをしたく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円暴落を放置していた。それは外資に日本を安い値段で買わせてしまうことにも加担していたもの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がドル円についてかなり明確に方針を転換しました。円高に誘導するんだと。でこの理由はですね、巨額の資金を対日投資したファンド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もうほぼ買いたいものは買い切っている状態にあります。
5: 植草一秀同时强调，日本不能以扩充军费、扶持防卫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扩军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4: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で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に軍事費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のは愚の骨頂だと思います。まあ、これは狂気の沙汰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日本の平和と安定を図るためには軍事拡大ではなくて、やはり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の確立と、これが基礎に置かれるべきですね。政府がなぜこの軍事産業に力を入れるかといえば、極めて大きなそこに利潤が生まれる。その利潤の一部が政党であったり政治家にキックバックするというの構造もありますので、それは国民的な利益には全く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0: 时隔3个月，日本央行为何再度加息？年内2次加息，是否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恶性循环？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0: 分析。
1: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其次，高市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高市执政仅1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1.6%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1/2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4: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5: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3: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6: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7: 美国此次和此前 返还的文物

0: 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呢，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很长一段时间呢，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那就是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也成为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开机呢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更是让不少老年人无从下手。那这样的情况以后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15/50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呢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呢，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呢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消息一出，话题机顶盒内置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有网友就表示呢，支持简化电视设备和操作流程，有助于降低使用的门槛。也有网友强调，电视机最需要的是适老化设计，希望在遥控器上预留直播直达按键，方便用户直接观看频道节目。此外呢，部分网友关注机顶盒内置之后的费用和选配问题，担心啊相关的成本会被计入电视的价格，追问我不需要这个机顶盒怎么办呢？是否会强制的收取相关的费用？也有网友提出疑问，我家以前的电视机能够直接安装内置的机顶盒吗？老的机顶盒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到今天的今日关注点。事实上，在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

0: 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五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当中都规定了什么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呢，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当中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到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受益呢？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呢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同时呢，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的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继续今日关注点，近日呢，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啊，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了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变成了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呢，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2: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

0: 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文玩玉米。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呢，反复的把玩，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呢，在网络直播间里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9，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的耕种真能够一本万利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2: 记者查询发现呢，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呢有多种商品名，比如说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呢，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2: 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呢？确实能种植。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黑龙江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呢，在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此外，记者了解到，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是需要经验的。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

0: 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2: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的部分年份呢，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着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浇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呢，不少直播间采取了抽盲盒的形式来售卖，很多玉米剥开之后啊，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4: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即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美国国务院为何会批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近期，沙特正深陷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此时美国向沙特放开军售，是否会令红海局势雪上加霜呢？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5: 那这一次军售的背后呢，其实有美国和沙特两国长期的布局，同时呢，也有当前也门战事推动的这样一个现实导火索。那今年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长期延宕，沙特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盟友，是屡屡遭到伊朗及其地区伙伴的袭击。美国呢，需要通过高端武器的输出来巩固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将沙特更深度地嵌入到美国主导的地区防务体系当中。那这次军售其实事关着后续美沙之间非常广泛的合作。而当前的也门局势呢，让这笔军售尽快的落地也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如果美国不应允，那么沙特不排除可能会寻求其他域外力量的支持，这也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 短期来看呢，这笔 F-35 的军售对于红海和也门战场的及时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即便是国会批准，首批战机想要交付沙特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中长期来看，这笔交易的确存在着加剧地区复杂性的多重风险。首先就是从沙特的现实战场需求来看，那么沙特空军目前装备在对抗胡塞武装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脆弱性，而 F-35 的隐身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将会显著地提升沙特对于胡塞控制区的这种穿透打击效果。其次呢，就是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海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也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大片的战略要地。那沙特的 F-35 未来如果部署，将会迫使胡塞武装重新评估其防空和军事机动的策略，那么地缘格局还会持续的扰动。第三呢，就是 F-35 的高性能无疑将会扩展沙特的进攻选项，那么这可能会刺激伊朗进一步的强化对于胡塞武装的军事支持，形成一次新的升级螺旋。那不过这也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因为 F-35 交付周期非常漫长，那么更多呢可能是一种战略承诺的信号，也就是美国向沙特保证其长期的安全并不会因为当前中东的乱局而被美方抛弃，但是呢相关的做法也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战场的变量。
2: 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爆炸，当地媒体援引警方的消息说，事件已经造成16人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秦岭穿金丝猴呢，属于穿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夜游猴之一。野生猴群呢，依靠自然法则繁衍生息，而人工繁育保护则为这一珍稀物种的种群延续筑牢了防线。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三只金丝猴幼崽。刚出生的幼崽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五只穿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两只6岁公猴，一只4岁小母猴和一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3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穿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穿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穿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那其实毛色变化记录着幼猴的成长，而新生命的降临则要从分娩说起。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穿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 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

演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那么今年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

0: 猴是如何待宰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使得这个金丝猴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特别的友好，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2: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1: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2: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0: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等等职能。那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看一看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日常。
3: 今天我们来到了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这位就是今天带我正式上岗的秦师傅，在这儿工作有些年头了，经验特别丰富。今天我的任务是呢，就是和师傅一起来为山野精灵做一顿营养加餐。
4: 你可能会问，金丝猴不是吃树叶的吗？没错，树叶是它们的第一主食，占每日饮食的最大比例。但人工环境下，为了营养均衡，会给它们补充一些精料，就是特制窝头和新鲜水果。我们现在就去给他们准备今天的零食拼盘。
3: 今天我们主要准备的有苹果、黄瓜和胡萝卜。当然师傅也特别强调说呢，这些水果呢只能用作辅食，它不是作为金丝猴的主食。
5: 现在养猴子就跟养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有时候去细心的观察以及它的动作和它的精神状态。
4: 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树枝树叶，等他们吃到7-8成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
3: 饲养员介绍呢，这里边每个小猴的性格还不太一样。大一点呢叫悠悠，他特别爱贪吃，饲养员一出现就问他要水果吃。那么还有两只小的呢，一个叫小曼，一个叫亚韵，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经常会坐在一起拥抱，互相理理毛。
6: 像我们现在喂养的时间长了以后，金丝猴基本上可以通过就是我们的声音啊、脚步还有形态这些的分辨出是哪个饲养员，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它也会就是围绕着我们打转转。
4: 除了日常投喂，饲养员每天还要清理院舍，保证环境干净卫生。饲养员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不仅守护着这群金丝猴的健康成长，也为秦岭灵长类动物的保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能源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本月以来呢，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呢，该火山仍然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当中。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据称是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之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14: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7: 阿拉宁波呼你闹。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

0: 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过

0: 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0: 利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 4.49 万张，涉及生产企业 1.3 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 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

0: 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0: 蒸桶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门槛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7: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AI 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白露节气，我国南北方的天气走势截然不同。未来两天冷空气到访，北方秋雨天秋凉，而南方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暑热持续，秋老虎威力不减。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西部一带降雨发展增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出现。后天冷空气继续东移，东北将会有更多的地方下起雨来，雨水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周末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以及东北大部将会自西向东陆续出现4到12度的降温。周日东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和长春就是如此，秋凉愈发凸显，要注意添衣保暖。而在我国江南华南，未来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的西伸加强，高温将会再度冒头，而微弱的降雨不仅无法退去暑热，反而会加大湿度，增添闷蒸的桑拿感。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气温虽然达不到35度，但是普遍都会有高温的体感，要注意防暑降温，警惕心脑血管疾病。另外明后两天，四川的东部、陕西南部这一带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华西秋雨正当时，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秋收工作将短暂受阻。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5到26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14到29度，天津阴，19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银川晴转小雨，15到24度，西宁小雨，10到15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2度，西安晴转小雨，17到24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0到22度，成都阴，20到24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阴，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阴，19到29度，合肥多云，19到29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9度，上海多云，24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0到28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24到37度，台北晴转多云，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重重考验。

0: 线下如何护航秋粮丰收？
1: 今年高温天气和阴雨天气交替出现，
2: 这雨水容易漏。
3: 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的沟渠的疏通排水，
0: 积极应对，夯实稳产增收基础。
2: 13天实现2台挖掘机修了5趟排水沟。
4: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增加了3遍肥料，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台风密集登陆，降雨频繁而且集中，叠加高温高湿、局部内涝等多重不利因素，对秋粮生长、田间管护、稳产增收带来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秋粮情况怎么样？一些低洼地带如何排涝？排涝之后如何补肥？怎么样及时防治病害？我们先去黄淮海地区重要秋粮主产区山东德州看一看。
8: 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玉米产量定型的最后窗口期，但由于8月底山东德州下连阴雨，造成空气湿度大、田间温度高，这样的环境下，玉米南方锈病、叶部病害等这些山东往年不常见的病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为了预防病害和增加肥力，山东德州正全面启动秋粮灌浆期一喷多促专项行动。德州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面对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挑战，记者了解到，德州更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加大力度推进低洼易涝区系统治理，补齐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德州地处华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局部农田地势低洼，遇到强降雨，农田容易积涝成灾，排涝问题是制约秋粮稳产的突出短板。去年10月份，德州遭遇罕见的严重秋汛，12天内降雨181毫米，为历史同期的9倍。德州市临城区的郑家寨镇地势南高北低，去年秋汛，郑家寨镇东富家村的部分农田出现内涝，影响了当年的秋粮长势。
2: 去年反正普遍的降雨时间长啊，地里这个有田间积水，本身这一片地它还有盐碱性，容易涝，这有水容易涝，庄稼长势就受影响。
8: 农田积水排不出去，受涝严重，不仅影响秋粮长势，还严重影响秋粮收割。临城区丁庄镇去年收玉米时，因田间积水太深，收割机进不了田，只能人工一个一个掰，一袋一袋往外扛。
9: 当时这地里水啊，被棒子开全穿着雨鞋，扛着扛一袋一袋子上外扛，扛到车上，我这反正30多亩地儿，反正闹了一个来月才背完的了。就是沟，就是早前挖的沟啊，就全平了，这沟就全没有个沟眼了，放不出水去。
8: 原先的排水沟为什么消失了呢？这些年北方一些地区常年干旱，降水少，农田里的一些排水沟被填埋，种上了粮食或树木。去年罕见的强降雨给农田排涝敲响了警钟，作为农业防灾减灾的治本工程，沟渠系统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去年秋汛后，各地立即集中开展低洼地区沟渠清淤、渠系连通的综合治理，聚焦田间竹节沟、断头沟、淤堵沟，补齐多年遗留的排涝基础设施短板。
10: 竹节沟就是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上下游不能连通起来，水流不进来，排不出去。原来啊，这条沟啊是一条竹节沟，老百姓为了过路，为了多种地，而人为的填了一些小埂子。现在呢，我们经过治理，下面涵管整个的全部贯通起来，上下游一贯通，水能进得来，能排得出去，旱能浇，涝能。

0: 配。
1: 在临城区郑家寨镇三教堂村的农田里，记者看到纵横交织的排水沟。据了解，治理之前，这些排水沟大都被阻塞填埋，上面种了500多棵树。
2: 这个嘴巴的这个地啊，基本上那时候存水也得在这个30-40公分啊，那个水根本放不出去，就眼看着庄稼就淹。咱这个利用13天时间，

0: 做好防涝准备。
1: 这200多米开着挖机进去，然后倒退时候就挖着沟出来的。这200多米的这个沟渠啊，全部给它打通了。这个户主呢，就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嘛，咱把水给它排出来了，他们也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
2: 一个是盐碱地，一个是
0: 在德州市水利局的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当地把市民热线反馈的涝挖区域与卫星遥感涝挖区域等信息做精确比对，让涝挖地治理更精准、更及时。
2: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就是群众反映诉求比较集中的地方。这褐色呢，是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和地势分析的数据，通过分析比对啊，增强了我们治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3: 政府相关部门要在组织啊安排这些事儿。那农民自己他也知道，沟渠应该是农田的一部分。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和沟渠的疏通排水。华北平原、东北很多地方农田建设今年也抓得比较紧，应该得到了不少的改善，给今年就是灾害以后减少损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面对已经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专家说需要做更加系统的谋划和规划。防涝不仅需要排地面上看得见的雨水，还需要排渗到地下看不见的雨水，也就是降渍，防止地下水把农作物的根泡烂。记者在黑龙江的农田见到这样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嫩江市海江镇合作社的种田大户庄世勇今年种植了超过10000亩的大豆和玉米。此时嫩江市大豆进入谷粒后期，大豆田里开始出现漂亮的金黄色，玉米也处于腊熟关键时期，直升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喷施能保障作物增产的叶面营养肥。从入夏以来到8月底，嫩江市遭遇连续降水，农技人员说，今年这里的大豆能长这么好，农田里的排水系统功不可没。
6: 我们嫩江治理这个排水沟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采用这种隔壁石龙这个治理方式进行护砌的。咱们修建这个护砌以后，把这个两条沟道变得整齐，然后让这个水可以不用经过几次拐弯，可以让这个水排得更顺畅。
0: 所谓隔壁石龙，就是排水沟的一种修建方式。在黑龙江，隔壁石龙、雷诺护垫是两种常见的排水沟形式，它们依托已经形成的水沟走势，通过用金属网笼装载的石块铺成沟渠的护坡或底部。这种形式的排水沟是如何把地下积水排出去的呢？眼前这条纵深大约2公里的排水沟完全由碎石堆砌，走近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碎石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网固定起来，在快速排水的同时还能透气，有利于地下积水的渗沥排出。这样的结构不仅能快速排走沉积的雨水，还能防止水流冲刷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沟道坍塌。秋收前一望无垠的农田里，这些纵横在田间的清晰整齐的沟壑，就是保障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生命线。对种植户来说，防涝和降渍的问题还只是第一步，他们还面临大雨后农作物发育不良的难题。早在今年5、6月份，嫩江市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当时正值大豆蹲苗长根的关键时期。种了20年大豆的庄世勇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有300亩的大豆田，由于土壤湿度太大，跟其他地块相比，这里的幼苗根系又小又弱。他急忙向市里的农技人员打电话求助。
7: 这时候跟庄大哥我们提了另一点建议，就是说出花期，花期追施氮肥，这样的话补充前期因为雨水较多然后流失的这个氮肥。
0: 由于大豆田里的雨水已经顺着排水沟及时排出，此时只需要补肥就能弥补强降雨带来的损失。庄世勇按照农技专家的指导如期补肥，大豆苗就迅速茁壮地长起来。

0: 喷完这个，它这个溶动也就上来了，蛋白这个含量也高了。
1: 从八月中旬到八月底，十天时间里，黑龙江全省完成所有适宜地块喷施叶面肥的飞防任务，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极端天气带来的不仅是洪涝影响，还有秋粮成长期因高温高湿天气形成的各种病害。种植户在面临突发的不熟悉的气候条件时，不清楚该怎么办。记者观察到，农业部门已经派出技术专家，增强对种植户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让他们能够及时应对，防控农作物的病虫灾害，学会有针对性的施肥。河北坝上是北纬42度我国马铃薯的一个主产区，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这里下了罕见的持续14天的雨，一部分种植户的马铃薯受到影响。八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是马铃薯营养干物质积累和增加重量的最佳时期。农技专家来到中心种植区的时候，发现一家种植户正在收马铃薯。
2: 今年它是属于提前收了这个土豆是吧？
3: 如果说啊，你的秧长势要是长得好的话，你这会儿肯定不会收它。
2: 对。
3: 是吧？
2: 秧没了
1: 吗？种植户说，马铃薯的枝秧前些天大片枯死，若不赶紧抢收，地下的土豆就要烂掉。原本前期马铃薯长势还是挺好的，虽然上个月下了大雨，但他们觉得这地是丘陵沙性土，存不住水，不会被淹，按照以往的种植经验也没太在意。如今面对大面积枝秧枯死早衰，他们既心疼又困惑。
3: 它就是为啥呢？就是雨水大，温度高，就是得了这种病了，叫晚疫病的病。它那个病呢，把蜘蛛啊，就叶片就干枯，就死掉了。你就是在后期管理缺了两遍肥，你后期肥没跟上，病害也没控制住。如果说你后边再加上两遍肥，你只要晚疫病别让它上，你这么地三顿半轻松的。你在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4: 有一定的缺陷，
3: 对，
4: 经验不足。
5: 我们的经验肯定是没人家经验多嘛。这取必须取经啊，跟着老师傅取经啊，加上微信，或明年多咨询。
3: 这个左右的
1: 农技专家告诉这家种植户，由于面对极端天气没有经验，在控制马铃薯病害的时候没能抓住重点和要害，造成了病害扩大，形成早衰。而记者在当地也发现，在相同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下，管理得当的马铃薯收成几乎翻倍。这是记者当天在坝上见到相邻的另一片马铃薯，枝蔓生机勃勃，甚至还有未谢的马铃薯花。这片马铃薯在成长抗病期得到农业农村部农技专家的指导，预计亩产量要突破万斤。
3: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我们是继续给它补充肥料，通过滴灌呀，我们给增加了3遍的这个肥料，所以呢，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恢复正常生长。相对应的说，这地还有一个月的长势。
1: 农业农村部已经向全国派出40多个科技小分队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各省市县也派出科技服务队伍，分区分类指导种植户，争取能够服务得更精准，力争一户一指导，一地一方案，为需要的种植户做好指导方案。
6: 今年就说是总体上来说，眼看着秋粮就要丰收，我感觉这个确实来之不易。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我们也需要不停地发展我们的技术，跟踪农业生产的需求，并要做到这个及时的指导，这一点非常重要。未来的这个农业啊，不是那个像过去那样凭一点经验，而是要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及时，并且要不断地采取这个新的技术。
7: 极端天气常态化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新挑战。从黄淮海疏通田间沟渠，补齐排涝短板，到东北升级高标准排水系统，精准水肥管护，再到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因地施策，多地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把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丰收从来不是坐等天时，而是主动应对。当前秋粮长势总体平稳，丰收基础持续夯实，接下来还要持续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防灾减损，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5: 帮您走出算法，
4: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5: 帮您追根溯源，
4: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5: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7: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

0: 荣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年之后的现在，日本政坛持续有情；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与几十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何异同？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的第一个918，我们提高对日本新军国主义的警惕有着怎样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时空观察，重点聚焦。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的研发，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却遇到了现实的难题，有些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到了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为什么卡在了入院最后一公里？一起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16号，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针对此举，各方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走进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3: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参加了撞钟鸣警纪念仪式。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0: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95年之后的现在，日本政坛持续忧青。去年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此后，高市政府不断推进实施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日本再军事化进程持续加速。我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那么，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与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何异同？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的第一个918，我们提高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警惕，又有着怎样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首先，我们将时间拉回到95年前。1931年的9月18号，那个夜晚，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颠倒黑白，发动了918事变。
1: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7个日本工兵装扮成铁路巡道员，来到了距离中国东北军驻扎地北大营只有800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这条铁路是日本人经营的，他们用的炸药剂量很小，炸毁的铁轨不足1米长。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强迫3名中国农民穿上东北军的军服，然后开枪打死。这样，东北军炸毁铁路的假现场就制造出来了。炸铁轨的爆炸声一响，早就埋伏好的日本关东军就立即向北大营发起进攻。随后，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以及沈阳多地都遭受到了日军进攻。与此同时，一封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的电报迅速传回日本国内，北大营士兵炸毁南满铁路，我正与之苦战。9月19日凌晨5点，北大营和沈阳城几乎同时被日军攻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当天出版的日本报纸却赫然写着，奉天军炸毁南满铁路，中日两军战端已开，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
0: 每位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但是在日本，民众们接收到的信息却不是这样。不仅是95年前日本媒体的版面上充满了谎言，实际上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高市早苗就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我们来看记者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2: 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0: 41. It's for profit. Sure. It was followed by immediate military aggression, implemented by more than 40,000 armed troops, well prepared and on the alert for the attack, resulting in the occupation of the f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setting up of a puppet regime.
1: 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2: 日本戦争は、自衛、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3: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2: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自衛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じゃあれは。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を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はおかしい。
3: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1: 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在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国外交部明确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那么当前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与几十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何共同之处，又存在怎样的差异？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的解读。
4: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与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在核心叙事逻辑和冒险行为模式上存在明显的连续性，但在实现路径和外在形态上已发生显著变异。二者在发动军事冒险的底层逻辑上高度相似，均追寻渲染危机、突破安全限制以及发动突袭的经典路径，善于制造生死存亡的危机叙事是两者最值得警惕的共同点。把外部局势渲染为日本面临的生死危机，进而为扩大军备、对外扩张和战争行为制造社会心理基础。当代日本虽然已经不再公开使用战前经常提到的帝国扩张的之类的语言，但近年来日本官方的安全政策越来越突出所谓的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将外部局势渲染为关乎日本国家存亡的威胁，以此来煽动社会情绪，为扩军干涉制造借口。同时善于编造借口与不宣而战，历史上日本常用掩饰性的表述包装侵略意图，如将对外侵略包装成是借力大东亚共荣圈，并且擅长制造事端，喜欢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此外二者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表现在极端思想在武装力量的渗透产生了军人狂热。2026年3月，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闯馆事件的发生，预示这极端思想在日本自卫队内部形成了广泛的系统性的渗透。值得警惕的是，其行为模式与历史的高度相似性，这让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部发生的下克上的传统。当时少壮派军官正是通过擅自发动的暴力行动来裹挟国家政策，最终使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战争。这名年轻军官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威胁信号，它表明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遗毒已在日本自卫队内部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和传导的路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型军国主义在操作手法上远比战前的隐蔽和复杂。战前动员依托的是对天皇的宗教式的狂热，如今的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则被披上了国家正常化、自主防卫等看似理性的外衣，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控制社会舆论等方式借镜推进，从而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时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最大的变化不是军人重新掌权，而是军事因素正在通过合法性的手段和国家战略逐步嵌入外交、经济、科技以及社会治理当中。再者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前的军国主义它迷信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物质上的不足，甚至发展出神风特工等极端战术，而今天的新型军国主义的武力装备则高度依赖技术优势与同盟体系，重点发展远程攻击导弹、进攻性武器及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非单纯以精神狂热来发展武力军备。
1: 去年高市早苗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政府的安全政策也呈现出明显的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 日本政府不断为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历史、虚假叙事、误导日本年轻人，甚至利用教科书洗脑。
5: 従軍慰安婦を消せとか。
6: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自民党内部的一些右翼议员、极右翼议员，他们开始向日本的文部科学省施加压力，要求删除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表述，要求删掉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减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等等。文部科学省屈服于自民党的压力，导致日本部分教科书弱化了有关侵略历史的记述。我认为这是歪曲历史的错误行为。作为日本人，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也感到羞愧。
7: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面向年轻人的防卫宣传。日本和平人士担忧，防卫宣传越来越深入校园和年轻群体，而对日本自身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却逐渐弱化，两者之间的失衡会让日本陷入危险境地。
8: 为了把人吸引过来，自卫队会向初中生以及高中生发放宣传册，比如宣传加入自卫队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之类的内容，还制作一些略带漫画风格的宣传册发放。
6: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人们就不会明白战争是多么可怕，因此一旦有人要求他们去参战，我担心他们可能就会轻易地走上战争的道路。
1: 日本政府种种洗脑政策已经结出了恶果。今年三月，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之猖獗。在体制安排方面，日本同样动作频频，修订安保三文件、成立国家情报局，桩桩件件都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就在昨天，高市内阁改组，吸纳及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入阁。在扩充武力装备方面，日本更是大跨步的前进，防卫预算连续14年增长，2026年首次突破90,000亿日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部署可覆盖邻国沿海区域的远程导弹，日本的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范畴。
7: 据日本共同社所披露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内容，日本在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装备防卫能力方面的预算将达到约70,000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在预计构建的约50,000架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
9: 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它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去参加作战行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去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7: 根据披露的草案内容，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
9: 这些无人潜航器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10: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 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正在走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站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后的今天，在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我们提高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警惕，有着怎样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呢？
2: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以自卫权和存亡危机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而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将台湾有事定义为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要通过武力进行介入。这种叙事上的高度同构，使得纪念九一八不再仅仅是回望过去，更成为审视当下安全威胁的现实参照。在九一八这个特定日期提高警惕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历史教训转化为风险预判能力。当年九一八的教训在于，侵略者往往以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且国际社会的绥靖与迟疑会纵容冒险。今天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拒不收回，日本自卫队官员持刀闯关等事件频发，表明极端思想一再日本武装力量内部找到滋生的土壤。当前日本对华安全叙事正在从防范风险向预设战争场景靠近，日本近年来同样越来越频繁地把周边问题纳入日本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框架。我们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军事领域向经济、科技和社会领域扩展。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战争逻辑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九一八事变留下的最重要启示就是，不能等到战争机器真正启动之后才意识到威胁，而应当在危险叙事形成、制度边界松动和军事能力扩张的阶段，就及时识别、准确研判并进行有效的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4: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5: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

0: 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1: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仍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2: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1: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2: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1: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的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到了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却遇到了现实的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到了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5: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6: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7: 没有，两种都没有。
8: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7: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9: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7: 没有，
9: 没有，都没有。
8: 那会经

0: 风波吗？最近
1: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2: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坛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3: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4: 近年来，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呢？
2: 专家分析，一些国坛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5: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坛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坛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2: 一方面，医院在国坛药引进、就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坛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师会审议，国坛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师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坛药，对储存
5: 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2: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坛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6: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坛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4: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的手里，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了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使用创新药。
2: 针对医院药师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坛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4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坛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2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7: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2: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坛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1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师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

0: 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顾虑。
1: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谈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谈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航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海南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0: 18号上午，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
4: 心情比较激动，非常开心，一路来有海事船给我们护航。这次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杨浦海事局依托立体护航体系，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下一步，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将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也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5: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起对欧洲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并且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蒙琴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16号，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蒙琴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3: 不过，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欧洲各国却反应冷淡。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8: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蒙琴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 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恩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3: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美总统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部门一起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把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还应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信息。美国总统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9: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0: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3: 在美加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加拿大正加快向欧洲靠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1: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9: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1: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9: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当地时间今早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位于俄罗斯领土最东端的勘察加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等地的投票站开放，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于9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
2: 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9月18号至20号，9月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的国土特点，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俄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截至目前，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其中包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和新人党5个县议会党，以及祖国党、绿党等5个非议会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源自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植被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0: 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0: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 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再聊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1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1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0: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2: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 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

0: 及生产企业 1.3 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 3.6 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 1.1 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

0: 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造像、陶俑、鱼类化石、恐龙蛋及骨架化石。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自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至今已有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2: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流失美国文物艺术品，何以多批次返还？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有关国宝回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美国分两批向中方返还了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那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它有哪些重要的价值？另外，这样一次中美两国关于文物返还的重要的成果该如何看待？这个成果背后又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那这批国宝回家了，然后呢？接下来其他的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踏上归途？这条追索之路接下来该如何往前走？今天节目重点来关注。首先呢，我们从这批返还文物的交接仪式开始说起。
0: 北京时间9月16号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中国文物返还交接仪式。在现场，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

0: 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 谢峰在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0: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1: 北京时间18号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还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而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2: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1: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屈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4: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5: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这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更近距离地走进他们，更多角度地来认识他们。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那霍教授呢，是常年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郭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7: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2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 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8: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窟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们注意看这个图片，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7: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8: 嗯，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7: 文物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这个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8: 嗯，好，谢谢霍教授，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今天当我们关注这64件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包括古生物化石，这背后是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的持续的常态化的合作，那个相关机制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路走来我们又收获了怎样的成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进境， 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
9: 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予以修订或者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1: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
10: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 据了解，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并获得多学科综合试读。
11: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同样，在去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回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
1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8: 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呢，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的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再难我们也正在向前做。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首先我们从这个机制上看，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这一批国宝的回归回家，这背后其实是中美已经续签了3次的一项谅解备忘录，这个机制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7: 就像您刚才说啊，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 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刚才新闻短片里提到的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3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8: 我们知道一旦这个流失文物进入到了海外私人藏家，到了拍卖市场，那它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这个物权法的这种障碍。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返还中国的这样一些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查获的。那么从查获到返还这个中间还有哪些过程，这个过程又需要中美之间怎样的合作和配合才能够顺利实现？
7: 正如您刚才说啊，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8: 那这两年我们看到我们跟多个国家签署了文物追索相关的双边的文件，这里边既包括像中美之间这种谅解备忘录，也有一些是双边的协定。那您刚才说了跟国际上的比较宽泛的那种文物相关追索相关的这个国际文件相比起来，这种双边的协定是更有针对性的，它的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向继续去深化呢？
7: 首先啊，所以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 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8: 另外，在今年五月份或者说我们知道法国是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这让很多中国观众都更加的期待在法国的那

0: 那些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回国？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1: 今年上半年啊，法国通过的这项法案应该说呢，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在法律通过的时候，一位法国议员援引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的文豪雨果讲过的一句话，并且他很自豪地说啊，雨果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所以当时呢，中国的民众都非常的振奋。当然，从一个法律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呢，法国此次通过的文物返还的法律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就会看到法国主动的大规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因为根据这部法律，它只是为在1815年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非法和不正当的途径获取的外国文物的返还，那么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之前啊，法国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法国的遗产法典是规定啊，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珍藏的文物都属于法国的文化遗产，法国政府是无权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的。所以之前啊，像法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劫掠自其他国家的文物，它的返还基本上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法律通过呢，那么就很好的解除了这样一个法律障碍。同时根据这部法律，未来有关国家如果要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程序。所以我们讲呢，那么这个法国通过这个文物，一方面代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国际法律和法国法律发展的一个积极进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法律它本身的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应该说啊，我们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开启了可能性，但是还存在一个经续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
0: 谢谢霍教授。任何一件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它的最终的归途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祖国。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

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的日子，日本95年前的自卫谎言还要骗多久？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 1.25%。 时讯问答，日本央行为何加息？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13岁以下禁用，满15岁方能独立开号。欧盟民众和专家怎么看？总台记者带来独家观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今天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有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3: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4: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5: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6: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7: well prepared and on the alert for the attention, resulting in the occupation of a f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 this is China. And ultimately, the setting up of a puppet regime.
6: 九十五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8: 日本戦争は、自衛、自存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9: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8: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じゃあれは。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存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存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知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はおかしい。
9: 少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6: 二十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九一八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10: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那么，日本央行为何加息？

0: 预计效果如何？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问题二，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效果如何？
2: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升反跌。市场普遍认为25个基点的加息已被充分定价，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1: 问题三，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经济不能以扩大防卫费、扶持防卫产业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军事扩张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3: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は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に軍事費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のは愚の骨頂だと思います。これは狂気の沙汰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日本の平和と安定を図るためには軍事拡大ではなくて、やはり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の確立と、これが基礎に置かれるべきですね。
2: 当前日本经济正陷入典型的两头堵困局，一方面日本通胀持续高企，消费增长停滞。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长乏力，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经济困局。一边是政府推行大规模财政扩张和减税，一边是日本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看。
5: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1: 有分析认为

0: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1: 对于欧盟已推出的这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欧盟国家的媒体有什么看法？欧盟儿童法案提案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2: 比利时的晚报就对此评论很直接，这份提案是欧盟把更多的责任压给

0: 虚拟现实项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的独特魅力。作为世贸组织最重要年度外联活动，本届公共论坛主题为赋能未来，聚焦服务业在推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期间将举办113场会议。
1: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期间，中方举办了主题为产业政策与全球经贸治理协同的专题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组织，汇聚中美欧专家学者和联合国贸发会议代表，来自世贸组织成员政府、私营部门、学界和媒体的200多名代表参会。
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崇恩指出，由于市场失灵普遍存在，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同一产业政策在不同阶段的作用和影响不同，成员应科学评估和有效改进产业政策。世贸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和统计司司长库普曼表示，产业政策外溢效应是当前国际贸易治理的核心挑战之一。产业政策福利效果更多取决于国际协调程度，深度合作能取得巨大共同收益，单边措施将适得其反。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与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指出，产业政策的不对称性导致发展风险上升，全球贸易治理应为发展中成员保留产业政策的合理政策空间，助力其扩大生产能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欧洲大学研究院罗伯特·舒曼高等研究中心教授兼全球经济学主任霍克曼强调，世贸组织是全球贸易治理减少产业政策负面外溢影响的宝贵平台，成员可就产业支持政策及外溢效应开展讨论，并推进有关领域规则改革。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至关重要，呼吁利用多边平台共同探讨产业政策规则的改革和完善。
1: 俄罗斯外交部今天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称，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新闻又一天，为您梳理全天新闻。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4: 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3: 今天上午，918事变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撞钟鸣警纪念仪式。
5: 今天，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在警示钟撞响14响后，上午的9时18分，沈阳包括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将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铸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即将由14名撞钟手敲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

0: 今天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的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2: 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今天上午9点，黑龙江统一鸣放防空警报，在全省各地同步开展918事变发生日国防动员主题宣传活动。
1: 在黑龙江哈尔滨防洪纪念塔，悠长肃穆的警报声划破长空，响彻全城，社会各界代表庄严肃立，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致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
3: 勿忘国耻，让所有中国人都记住9月18号是不能忘记的日子。
1: 今天同一时间，防空警报在鹤岗站前广场上空响起，城区主要街路上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摘帽肃立，大家以无声的致敬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伊春市，防空警报器依次播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与遇难同胞。
0: 今天，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了铭记918庚戌抗战魂主题纪念活动，重温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默哀、鸣笛缅怀，向抗战英烈和遇难同胞致以崇高敬意。101岁的抗战老兵郁志勇也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他18岁从军，先后参与长衡会战、雪峰山会战，还历经过芷江保卫战、芷江受降等重大历史事件。
5: 当时飞机来到这个空中的时候，飞机场的时候，捐的大约3吨，后边大着白旗下来，护卫部队两边压着他在中间走，然后送到地方，到了受降的地方。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高兴，很激动。
6: 918警钟响彻耳畔，引导广大民众铭记国殇，珍爱和平，从峥嵘岁月中吸取前行力量。
2: 近期，不少日本媒体和学者警告，高市早苗政府的安全政策明显呈现回归战前的危险倾向。日本社会正在被轻视战争的氛围笼罩。现代日本走在与上世纪30年代相似的道路上，必须及时纠正。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
7: 95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序幕。

0: 九一八事变是一场被日本政府长期隐瞒的战争阴谋，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直到东京审判才得知真相。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令人担忧的是，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时至今日，日本教科书仍在淡化侵略定性，日本右翼势力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过滤战前档案和东京审判记录，企图洗白战争罪责，固化错误史观。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否认侵略罪行就是挑战历史定论，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
3: 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我们一起来看蓝厅观察。
4: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5: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4: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5: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4: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仍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6: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4: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6: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4: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海南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7: 18号上午，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
8: 心情比较激动，非常开心，一路来有海事船给我们护航。这次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杨浦海事局依托立体护航体系，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下一步，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将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也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7: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 20.3%。 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10: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 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0: 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2: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4: 一起来看。
5: 此次美方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他们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6: 这次返还的文物呢，有不同时代的、不同材质的，非常丰富。一部分呢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返还的58件套，其中既有文物艺术品，也有古生物化石。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返还的文物。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是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了。
7: 这是过去2年多来我馆既成功接受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战、战国虎形牌式等珍贵文物以后取得的又一个重要的成果。
5: 双方表示，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两国政府部门依据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开展的重要合作，将进一步促进中美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民心相通。
8: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 大国担当。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4: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废旧手机、闲置电话卡如果不妥善处理，可能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帮凶。前不久，在安徽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电诈工卡团伙，缴获了40多万张废旧手机卡。
10: 不法分子利用海量的回收旧卡，为境外手机口诈骗提供境内号码支撑。
5: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7月中旬，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1: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12: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地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5: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该就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12: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13: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1: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工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
5: 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12: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10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14: 查过几次手机卡？
15: 跟我似乎有误会过，
14: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5: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11: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 44公斤，
12: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5: 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11: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5: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1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13: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5: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12: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5: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17: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1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5: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12: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10: 日前，天津警方破获了一起连环敲诈案，不法分子通过伪造食物中毒的诊断证明敲诈餐馆，2名嫌疑人在多地作案70余起。
18: 近日，天津河西警方在走访时发现，辖区内多家餐饮店近期遇到了顾客自称就餐后身体不适前来索赔的情况。一次两次或许为真，但如此高频率出现类似情况，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调查之下发现了疑点。
19: 我们接到此情况后，对商超内的其他餐饮企业进行这个索赔情况的这个情况汇总，发现近期有8家餐饮企业都受到了这个该名女子的索赔。该女子自述张媛，她的诊断证明内容是细菌性急性肠胃炎，提出的一方面是要免除就餐费用，第二个是对医疗费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在500到800元不等。
18: 为何多家店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为何反复声称吃坏了肚子？又为何每次诊断结果都一样？带着疑点，民警展开了调查。这位自称张媛的女子和一名年轻男子确实到店消费过，但就餐过程未见明显异常。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也未反映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随着核查深入，民警发现女子的身份也存在疑点。
20: 我们发现该女子真实姓名叫王某某，与她同行的男子是她的男朋友，叫杨某。他们二人还曾以相同的方式向其他店铺进行索赔，那么我们判断他们有重大作案嫌疑，很有可能涉嫌敲诈。
18: 为进一步核实，民警专门赶赴相关医院查验就诊记录，发现这些所谓的诊断证明、医疗发票均是伪造。掌握相关线索后，9月初，天津警方将二人抓获。经审讯，二人交代了其在全国多省市连续作案70余起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杨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在山东博兴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曾是一名海军战士，26年前在执行任务时，他在救火过程中严重烧伤。当时相恋3年的未婚妻顾艳玲不离不弃，毅然和他完婚，并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精心照顾。
1: 如今他们有了3个孩子，生活安稳幸福。照顾家庭之余，顾艳玲还在当地残联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传递善意。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2: 早上6点，顾艳玲已经起床忙活了起来，准备早饭，收拾屋子，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
3: 你的语文书拿上没有？还回来一会儿。好了，赶紧走吧，走吧。
2: 丈夫王永波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不再需要精细照顾，但因为皮肤脆弱，手指残缺，家务基本都由顾艳玲负责。她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一晃就是20多年。1997年，顾艳玲和王永波经人介绍后相识相恋，那时王永波当兵，只有休假两人才能见面。虽然聚少离多，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2000年，一通电话打破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3: 部队通过我们武装部联系的，那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他那个身上全都是缠满纱布，肿的就是很胖，跟本人就是直接就是不一样。
2: 事故中，王永波全身烧伤面积达到98%，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3: 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那个样子，谁也接受不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没想走。
4: 所以你就是从一开始就很坚定的想找我。
3: 对。
5: 我帮他建，那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嘛，是不是啊？你像正常人一下子这个样都知道，那个心情没法去理，没法去说了。
4: 就是又想见他，又
5: 对。
2: 看着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顾艳玲没有一丝犹豫，选择留在了医院。
3: 照顾他这个烧伤病号，其实就跟照顾小孩子似的。他身上的皮肤是没有弹性，天天躺在也不能翻身。就是每隔3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翻一次身，有时候他那个身上那个结的那个夹，那时候就放点石蜡油，他不就用夹子慢慢给他夹下来。痒的时候你要去给他抓一下，但是抓你不能用手指去抓，用掌心去这样摸。
2: 那时顾艳玲刚21岁，来不及想以后的事，她一心只想学好护理，照顾好王永波。
6: 就顾我下咋我下脑这个他照顾着他还好，就顾我愿意他是说不愿意我都不对了，也被强娘个的我陪着他非干俺家孩子。那他也就是娘人了，他咋不能带走他干着他受一辈子苦啊。
2: 在顾艳玲的精心照料下，王永波的状态越来越好，但烧伤留下的痕迹和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两人尚未成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周围常有人劝顾艳玲要考虑清楚。
6: 那不解放慢慢的，有时候吧，咱这么好，咱这么好的闺女，咱哪儿都找不着。我说给说错了，但是为了保护财产，少走点。但是这工人的事，咱不都跟人家说的，我说错了。这孩子们过好了，我还高兴。
3: 我是在那边想，假设是说我烧到这个程度的话，突然之间有人会就是说跟离开我或者什么，我心里会是什么一种程度。反正就只面对现实。
2: 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2003年两人在舰艇上举办了婚礼。
3: 结婚那天也非常激动，都拿个小板凳去。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么场面，我又激动的在那边哭了。
0: 浪漫的婚礼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很快，两人有了孩子，王永波尚需照顾，父母也渐渐年迈，顾艳玲肩上的担子可以说是更重了。
1: 细碎的生活里，争吵、疲惫、委屈都真实存在，但这些插曲过后，两个人仍然彼此陪伴，一点点摸索着，把小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
2: 烧伤的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新长出的皮肤稍不留意就会磨破渗血。王永波有时察觉不到皮肤破损，但顾艳玲却总是留心观察。
3: 我们家是常年备着碘伏棉签，我都是一买一大包，床单上、被子上，有时候就是有血，我就问他，你哪里有破了？哎，不知道哪里，一看也许是腿了，或者是膝盖怎么的。
2: 由于烧伤后汗腺被破坏，王永波不能接触高温热气，家里的厨房成了顾艳玲的专属阵地。因为丈夫的伤情，这个家庭里也有很多独属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3: 你没看我们家切西瓜都是切得很细，切得这么样，
4: 粗头啊，就是特别薄一点。
3: 对对对，如果是你像这么很宽了，他那个嘴巴很小，他就咬不了，到了下面把那个嘴巴还会这样震破。
2: 因伤导致的生活不便，王永波很快就克服了，但心理创伤的修复却是一条漫漫长路。从晚上散步开始，顾艳玲一点点劝她走出家门。
3: 天不是黑吗？就看不清。哎，我们就晚上出来，慢慢习惯习惯。我有时候我说你总有一天要面对现实，那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出这个房间吧？是吧？现在我们出去，还是有人就在那边看我们，我们就这样。就这样就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2: 王永波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意，也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多说，但妻子的付出他都记在心里。顾艳玲怀孕时，王永波就忍着高温给她做饭。
3: 那是我怀王浩旭的时候，他要炒菜，其实我有时候也非常感动。那时候南方特别热，他炒个菜要去冲两遍凉水澡的，那边都是凉水澡。
2: 婚后不久，大儿子王浩旭出生。2014年，顾艳玲又生下了双胞胎。照看三个孩子压力不小，但顾艳玲觉得这让她累并幸福着。
3: 你想三八妇女节了，还有我的生日，还有什么节呢？
4: 母亲节。
3: 母亲节，哎，我都会收到礼物。
0: 在顾艳玲的支持下，王永波早就可以自理了，并积极承担起了接送、照看孩子等事情。顾艳玲也有了时间参加工作。
1: 其实王永波受伤之后，部队和战友就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家庭，亲友乡邻们也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这些都让他们一家人铭记在心。
2: 王永波受伤后，当时的支队政委一直关心他家的情况。2010年，顾艳玲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博新县残联工作。因为感同身受，他对每一个对接的残障家庭都格外上心，也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多年来，这个家庭里父亲的经历、母亲的付出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
3: 这边战友比较多哈，经常到我们家，反正没事的就在我们家经常惹他。人家说你去当兵吧，我去当兵，我要当我爸爸那种兵。哎，其实也是啊，也当了孩子。
2: 儿时的一句玩笑话，在18岁照进了现实。2022年，顾艳玲的大儿子王浩旭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海军，至今已在役4年。夫妻俩对儿子的选择很是骄傲，电话里妈妈的嘘寒问暖，爸爸的严格要求，都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3: 那就在那边忙，就也挺好的，在那里好好干，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一到那里去站岗，我就心想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在海面上肯定会很冷的。他爸说，那你把他叫回来，人家能站得了，你为什么站不了？
5: 纪律什么一类的，是吧？我走过来的。在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你像正常每天打电话几乎不给我打，就给他妈打。 他一说苦一说累，我这个就训上了，有可能。
2: 26年时间，顾艳玲兑现了当初你守着国，我守着你的誓言。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把日子。

0: 过好。
1: 就是期待我的三个孩子都健康成长，王永波身体好好的，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
2: 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哈。你看，这样一天天也过来了。
0: 救火立功的丈夫，不离不弃的妻子，深明大义的双方父母，关爱不断的战友和乡邻，所有的体谅、理解、支持、相伴，让这个家庭得以穿越痛苦，浴火重生。
3: 回忆起来时的路，顾彦霖仍会落泪，谈到现在的生活，脸上却总有笑颜。就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顾彦霖把当年那个看似艰难的选择，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过成了自然而然的生活。这份安稳的幸福里，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为期三天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的代表围绕农业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
5: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集中推出6项覆盖技术方案、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科技小院出海计划，科研团队将在全球南方国家布局100个姊妹小院，通过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包括科技小院创新模式在内，中国在农业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获得与会代表的高度肯定。目前，中国已与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农业科技对话机制，为全球南方消除饥饿、减贫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与会代表表示，本次大会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推动理念互鉴、技术互通、项目落地，为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促进农食领域国际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
6: 我们必须面对到2050年非洲要养活25亿人口的事实。对我们而言，创新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必须系统、具体、可落地。中非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平等良好推进，这种牢固坦诚的伙伴关系为共同应对气候挑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中国模式也是我们在非洲所遵循的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加蓬许多地方努力效仿，目前正在开展与中国对接的一系列实践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3: 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海外创业者把创意落地的第一站选在了中国，世界农业创新的要素正在中国重新配置。继续来看。
5: 全球农食创新展区内，来自巴西的安德烈·奥古斯托正在推介他自主研发的水产养殖人工智能投喂系统。5个月前，他来到中国开启创业之路，如今已经找到本土合作伙伴，完成公司注册，在中国研发，在中国建厂，再把产品卖向全球。
8: 对我们而言，中国早已不只是中国制造的产品供应基地，更是全球研发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开展研发合作，正是我们选择来华创业的核心目的。
5: 沙特创业者哈利德今年带来了土壤深度检测机器人，在他还在读研究生时，就萌生了研发机器人的想法，但构想长期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里。来到中国之后，依托完备的供应链，创意很快变成了实体产品。
6: 在深圳的华江北，你可以在一天内做出一台原型样机，这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中国给我们竞争的动力，给我们更快做事的动力。
5: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还专门设置农业人工智能论坛，面向全球征集农业 AI 创新项目，入选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国内产业伙伴。
9: 中国呢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个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0: AI 与能源如何双向奔赴？15期间，我国将实施 AI 加能源行动，推进算电协同。最新报告显示，能源领域已落地数10个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等，达到生产级一

0: 用标准。一场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走向落地。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国际数字能源展在深圳闭幕。展会上 ，AI 在能源领域赋能成为了一大亮点。总台记者也是在现场体验了一把，我们一起来看。
1: 在我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呢，搭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视觉传感系统，它可以在几秒内

0: 也就是我们主要研发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视觉识别的一种模型的训练，同时呢我们也搭载了我们一些大模型，小模型是快，大模型能更准去捕捉。下一步呢就是要让它从巡检到巡操，一旦发现漏水，那么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手部操作来进行一些关断啊，一些停止操作这样的一些工作。
1: 那现在我身旁的这个呢，就是由一个激光监测设备搭载我们机器狗的一个方案。那刚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像这些设备呢，针对像森林啊、山丘啊等等复杂的场景，以往的人工速度呢，可能是需要一个月左右，而现在呢，通过智能化设备搭载无人机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做到一个星期就能完成任务。
2: 像以往人工的话，车巡的话，他们只能巡就路边的一个场景，像这些农田里面的话，他们是巡不到的。我们这个激光遥测类搭在无人机上或者是机械狗上，对于人工来说，我们是增加了70%到80%以上的一个效率的。
1: 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电网刚刚上新的数字员工。那么像这一只狗呢，在去年我见到它的时候呢，它还只能进行简单的单机巡检工作，而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通过我们的融合升级呢，现在已经实现了这种多机协作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无人机呢就已经起飞在了空中，那在实际的工作场景当中呢，这些呢都是无需人工干预的。像这样的多机协作呢，也是大大提升了我们电网的工作效率。
3: 目前呢，我们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智能设备和软件打造了数字员工计划，在各个业务全面赋能的员工，实现效率的提升和劳动量的减少。目前我们呢，一共是部署了119名数字员工，涵盖了我们公司的全部的业务领域，它一共是赋能了2000多名员工，提升效率超过30%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6: 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
5: 随着也门冲突近日加剧，大批也门沿海地区的民众乘船前往红海对岸的非洲国家吉布提避难。镜头下，他们回忆了在战火中逃难的惊险过程。
7: وعندي يا الله يا الله يلا حتى وصلنا إلى السوابع ارتحنا شوية من الطيران ومن التهديد
8: الحرب زيادة اشتباكات قوية وطيار قوي وبهدلت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حتى عاد حنا نقدر نتحمل الأطفال ما يقدر يتحمل مجرد يسمع الصوت عادة ما عندنا طيران ولا تضرب يسمع الصوت حقه خلاص يبصقون أو يبكوا
9: طالي在也门内陆地区，许多民众也同样被迫在战火之中逃难。纳什万在本轮冲突升级之后，已经多次流离失所。拖家带口逃难的纳什万说，他已经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10: وهذا يعتبر يعني ثالث نزوح يعني فهمت كيف ثالث نزوح هذا يعتبر النزوح الأول هناك وقال الحرب هذه والحوثيين والرصاص والقنابل ونزحنا لعكاد ومن عكاد قال رصاص وقنابل وحرب منذ ما وصلوا عندنا ونزحنا حافين القدمين نحن الله للأولاد فوقنا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لهنا ويعلم الله بالثالث النزوح هذا ثالث نزوح علم الله أنه يعني استقر هنا ولا علم الله باقي نزوح رابع ولا خامس ولا نموت الله أعلم هذا الشيء بيد الله يعني
6: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1: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 第三呢，就是

0: 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1: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

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风滞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 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8号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撞钟手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示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上午九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18号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有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2: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3: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4: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0: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

0: 出抗议照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要求日方将该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那么此次选举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观察报道。
1: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届选举登记候选人超4300人，共有10个政党获得联�방参选资格，包括5个县议会党和5个非议会党。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此外，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4: 按照世贸组织七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 20.3%。 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5: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0: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0: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则是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说，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更多国内资讯，我们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18号，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 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18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北京多云，19到28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6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晴，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9到18度。开罗晴，22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13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6到23度。悉尼晴，16到27度。渥太华晴，6到16度。纽约晴转多云，17到27度。
1: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

抵挡，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新办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居住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记者18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
3: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8月以来，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生鲜寄递需求迎来高峰期。各地邮政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保障时令产品高效保鲜流通。在浙江浦江，采摘后的葡萄通过无人车直达快递分拣中心，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后，统一装箱打包。每串葡萄单独用食品级吸水纸包裹，再套入透气保鲜袋，能有效吸收运输冷凝水，防止果实霉变，同时规避运输摩擦导致的掉粒破损问题。
4: 最远的地方买到广东深圳、黑龙江，以前是尽量吸水纸有人投诉，尽量投诉的只有1-2家。
3: 此外，依托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的市场契机，针对海鲜易损、需锁鲜的寄递特点，国内快递企业整合航空、高铁、冷链物流资源，搭建多式联运运输网络，推出生鲜专属寄递服务，大幅提升海鲜产品流通时效与保鲜品质。
5: 我们在高峰期投入了5架自有全货机，航线覆盖全国近150座重点城市，快件进入转运中心后，确保当天航班全部发出，最大限度锁住限度。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鲜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0: 记者18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已在广西南宁成立。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旨在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的专业性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北京。其新成立的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等业务，致力于弥合数据鸿沟，繁荣数字经济发展。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18号顺利抵达海南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7: 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18号上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
8: 心情比较激动，非常开心。一路来有海事船给我们护航。这次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杨浦海事局依托立体护航体系，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下一步，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将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也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记者18号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整治劣质低价突出问题，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大量的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7: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11: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نا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7: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12: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7: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13: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CCTV
0: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14: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

0: 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1: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0: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称，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离上次仅隔3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以及经济学专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的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
3: 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は、物価のところですかね。今、日銀の方は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かなりこう 2%、目標の 2% 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そう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まして、中東情勢であるとか、あとはその AI 関連の需要の強さ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円安ですかね、為替動向を踏まえると、この 2% を超えて物価が上がってしまうリスクがかなり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んな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1: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3: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4: また日本銀行が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政策金利が日本は2.0%。
1: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 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4: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まあ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很多人看电视的时候都会有电视机、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的困扰，不仅要来回切换，开机的时候还要切换一下信号源，繁琐的操作让不少老人无从下手。不过以后这样的情况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的形态。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收看频道节目。事实上，在今年的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那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6: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7: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2: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需要再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6: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 2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 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

0: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那标准落地谁受益呢？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一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重重考验下，如何护航秋凉丰收？
1: 今年高温天气和阴雨天气交替出现，
2: 这雨水容易漏。
3: 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的沟渠的疏通排水，
0: 积极应对，夯实稳产增收基础。
2: 13天实现2台挖掘机修了5趟排水沟。
4: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增加了3遍肥料，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台风密集登陆，降雨频繁而且集中，叠加高温高湿、局部内涝等多重不利因素，对秋粮生长、田间管护、稳产增收带来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秋粮情况怎么样？一些低洼地带如何排涝？排涝之后如何补肥？怎么样及时防治病害？我们先去黄淮海地区重要秋粮主产区山东德州看一看。
7: 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玉米产量定型的最后窗口期，但由于8月底山东德州下连阴雨，造成空气湿度大、田间温度高，这样的环境下，玉米南方锈病、叶部病害等这些山东往年不常见的病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为了预防病害和增加肥力，山东德州正全面启动秋粮灌浆期一喷多促专项行动。德州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面对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挑战，记者了解到，德州更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加大力度推进低洼易涝区系统治理，补齐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德州地处华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局部农田地势低洼，遇到强降雨，农田容易积涝成灾，排涝问题是制约秋粮稳产的突出短板。去年10月份，德州遭遇罕见的严重秋汛，12天内降雨181毫米，为历史同期的9倍。德州是临城区的郑家寨镇，地势南高北低，去年秋汛，郑家寨镇东富家村的部分农田出现内涝，影响了当年的秋粮长势。
2: 去年反正普遍的降雨时间长啊，地里这个有田间积水，本身这一片地它还有盐碱性，容易涝，这有水容易涝，庄稼长势就受影响。
7: 农田积水排不出去，受涝严重，不仅影响秋粮长势，还严重影响秋粮收割。临城区丁庄镇去年收玉米时，因田间积水太深，

0: 收割机进不了田，只能人工一个一个掰，一袋一袋往外扛。
1: 当时这地这水啊，哎，背棒子开，全穿着雨鞋，扛着扛一袋一袋子上外扛，哎，扛到车上，我这反正三十多亩地儿，反正弄了一个来月，全背完的了。就是这沟，就是早前挖的沟啊，就全平了，这沟就全没一个沟眼了，放不出水去。
0: 原先的排水沟为什么消失了呢？这些年，北方一些地区常年干旱，降水少，农田里的一些排水沟被填埋，种上了粮食或树木。去年罕见的强降雨，给农田排涝敲响了警钟。作为农业防灾减灾的治本工程，沟渠系统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去年秋汛后，各地立即集中开展低洼地区沟渠清淤、渠系连通的综合治理，聚焦田间竹节沟、断头沟、淤堵沟，补齐多年遗留的排涝基础设施短板。
2: 竹节沟就是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上下游不能连通起来，水流不进来，排不出去。原来啊，这条沟啊是一条竹节沟，老百姓为了过路，为了多种地，而人为的填了一些小埂子。现在呢，我们经过治理，下面涵管整个的全部贯通起来，上下游一贯通，水能进得来，能排得出去，旱能浇，涝能排。
0: 在临城区郑家寨镇三教堂村的农田里，记者看到纵横交织的排水沟。据了解，治理之前，这些排水沟大都被阻塞填埋，上面种了500多棵树。
3: 这个嘴巴的这个地啊，基本上那时候存水也得在这个30-40公分哈，那个水根本放不出去，就眼看着庄稼就淹。咱这个利用13天时间，两台挖掘机，咱修的是5趟排水沟，就是基本上700亩地就全覆盖。
0: 村里的这片涝洼地，去年的时候收成大减，今年7月份，村里在这块原先种玉米的地里开挖沟渠，做好防涝准备。
3: 这200多米开着挖掘机进去，然后到这时候就挖着沟出来的，这200多米的这个沟渠啊，全部给它打通了。这个户主人就是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嘛，咱把水给它排出来了，他们也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
4: 一个是盐碱地，一个是
0: 在德州市水利局的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当地把市民热线反馈的涝洼区域与卫星遥感涝洼区域等信息做精确比对，让涝洼地治理更精准、更及时。
4: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就是群众反映诉求比较集中的地方。这褐色呢，是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和地势分析的数据，通过分析比对啊，增强了我们治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5: 政府相关部门要在组织啊安排这些事儿。那农民自己他也知道，沟渠应该是农田的一部分。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和沟渠的疏通排水。华北平原、东北很多地方农田建设今年也抓得比较紧，应该得到了不少的改善，给今年就是灾害以后减少损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面对已经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专家说需要做更加系统的谋划和规划。防涝不仅需要排地面上看得见的雨水，还需要排渗到地下看不见的雨水，也就是降渍，防止地下水把农作物的根泡烂。记者在黑龙江的农田见到这样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嫩江市海江镇合作社的种田大户庄世勇今年种植了超过10,000亩的大豆和玉米。此时嫩江市大豆进入谷粒后期，大豆田里开始出现漂亮的金黄色，玉米也处于腊熟关键时期，直升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喷施能保障作物增产的叶面营养肥。从入夏以来到8月底，嫩江市遭遇连续降水。农技人员说，今年这里的大豆能长这么好，农田里的排水系统功不可没。
8: 我们嫩江治理这个排水沟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采用这种隔壁石龙这个治理方式进行护气的。咱们修建这个护气以后，

0: 这个两条沟道变得整齐，然后让这个水可以不用经过几次拐弯，会让这水排得更顺畅。
1: 所谓隔滨石龙，就是排水沟的一种修建方式。在黑龙江，隔滨石龙、雷诺护垫是两种常见的排水沟形式。它们依托已经形成的水沟走势，通过用金属网笼装载的石块铺成沟渠的护坡或底部。这种形式的排水沟是如何把地下积水排出去的呢？眼前这条纵深大约2公里的排水沟完全由碎石堆砌，走近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碎石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网固定起来，在快速排水的同时还能透气，有利于地下积水的顺利排出。这样的结构不仅能快速排走沉积的雨水，还能防止水流冲刷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沟道坍塌。秋收前一望无垠的农田里，这些纵横在田间的清晰整齐的沟壑，就是保障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生命线。对种植户来说，防涝和降渍的问题还只是第一步，他们还面临大雨后农作物发育不良的难题。早在今年5、6月份，嫩江市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当时正值大豆蹲苗长根的关键时期。种了20年大豆的庄世勇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有300亩的大豆田，由于土壤湿度太大，跟其他地块相比，这里的幼苗根系又小又弱。他急忙向市里的农技人员打电话求助。
2: 这时候跟庄大哥我们提了另一点建议，就是说，出花期，花期追施氮肥，这样的话补充前期因为雨水较多然后流失的这个氮肥。
1: 由于大豆田里的雨水已经顺着排水沟及时排出，此时只需要补肥就能弥补强降雨带来的损失。庄世勇按照农技专家的指导如期补肥，大豆苗就迅速茁壮地长起来。
3: 喷完这个，它这个溶重也就上来了，蛋白这个含量也高了。
1: 从8月中旬到8月底，10天时间里，黑龙江全省完成所有适宜地块喷施叶面肥的飞防任务，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极端天气带来的不仅是洪涝影响，还有秋粮成长期因高温高湿天气形成的各种病害。种植户在面临突发的不熟悉的气候条件时，不清楚该怎么办。记者观察到，农业部门已经派出技术专家，增强对种植户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让他们能够及时应对防控农作物的病虫灾害，学会有针对性的施肥。河北坝上是北纬42度我国马铃薯的一个主产区，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这里下了罕见的持续14天的雨，一部分种植户的马铃薯受到影响。8月下旬到9月中旬是马铃薯营养干物质积累和增加重量的最佳时期。农技专家来到中心种植区的时候，发现一家种植户正在收马铃薯。
4: 今年它是属于提前收了这个土豆是吧？
5: 如果说啊，你的秧长势要是长得好的话，你这会儿肯定不会收它，
4: 对，
5: 是吧？
4: 秧没了嘛。
1: 种植户说，马铃薯的枝秧前些天大片枯死，若不赶紧抢收，地下的土豆就要烂掉。原本前期马铃薯长势还是挺好的，虽然上个月下了大雨，但他们觉得这地是丘陵沙性土，存不住水，不会被淹，按照以往的种植经验也没太在意。如今面对大面积枝秧枯死早衰，他们既心疼又困惑。
5: 他就是为啥呢？就是雨水大温度高，就是得了这种病了，叫晚疫病的病。他那个病呢，把蜘蛛啊就叶片就干枯就死掉了。你就是在后期管理缺了2遍肥，你后期肥没跟上，病害也没控制住。如果说你后边再加上2遍肥，你只要晚疫病别往得上，你这亩地3顿半轻松的。你在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6: 有一定的缺陷。
5: 对，
6: 经验不足。
4: 我们的经验肯定是没人家经验多嘛。
6: 这取必须取经啊，跟着老师傅取经啊，加上微信，或者多咨询。
5: 这个左右的。
1: 农技专家告诉这家种植户，由于面对极端天气没有经验，在控制马铃薯病害的时候没能抓住重点和要害，造成了病害扩大形成早衰。而记者在当地也发现，在相同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下，管理得当的马铃薯收成几乎翻倍。 这是记者当天在坝上见到相邻的另一片马铃薯，枝蔓生机勃勃，甚至还有未谢的马铃薯花。这片马铃薯在成长抗病期得到农业农村部农技专家的指导，预计亩产量要突破万斤。
5: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我们是继续给它补充肥料，通过滴灌呀，我们给增加了3遍的这个肥料，所以呢，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恢复正常生长。相对应的说，这地还有一个月的长势。
1: 农业农村部已经向全国派出40多个科技小分队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各省市县也派出科技服务队伍，分区分类指导种植户，争取能够服务得更精准，力争一户一指导，一地一方案，为需要的种植户做好指导方案。
7: 今年就是说是总体上来说，眼看着秋粮就要丰收，我感觉这个确实来之不易。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我们也需要不停地发展我们的技术，跟踪农业生产的需求，并要做到这个及时的指导，这点非常重要。未来的这个农业啊，不是那个像过去那样凭一点经验，而是要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及时，并且要不断地采取这个新的技术。
8: 极端天气常态化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新挑战。从黄淮海疏通田间沟渠，补齐排涝短板，到东北升级高标准排水系统，精准水肥管护，再到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因地施策，多地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把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丰收从来不是坐等天时，而是主动应对。当前秋粮长势总体平稳，丰收基础持续夯实，接下来还要持续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防灾减损，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来关注扫黑除恶。从今年七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呢，新型的黑恶犯罪成为了重点的打击目标。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恶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去反复投诉举报，目的呢是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1: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2: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丝袜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1: 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3: 投资举报人在网上购买的袜子说这个网络宣传的名称，关键词的名称叫做连体丝袜，这不适应不适合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但是就是他也没有提出连体丝袜是应用哪个标准，经我们核

0: 死连体式蛙是属于蛙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蛙子它包括，短蛙、中蛙、中筒蛙、长筒蛙，甚至连体式蛙，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式蛙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蛙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1: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2: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了。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其实不是钱来衡量了，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店哈，我手上的事情是很杂，那时间上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可能店里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好了。
3: 吴先生的赔钱了事，然而呢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他不断的收到其他产品的投诉，而投诉的理由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商品的包装介绍上的小瑕疵。吴先生呢不堪其扰，甚至啊都想把网店一关了之。此时吴先生并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些苦恼马上就可以结束。南昌警方正在对一个专业的恶意索赔团伙展开调查。
4: 他不是商品的本身有问题，他是说找这个商品包装上一些瑕疵，那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5: 这个事情不处理，他会继续进行投诉，同时会在电商平台上给那个商家差评之类的。当时老板听到这个以后，他怕这个东西对他今后在不管是在网上销售商品还是线下都会有影响。
1: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
6: 包装可能是不符合规定的，他来放大来敲诈你，所以你有的时候那个受害人他自己心里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理直气壮嘛，就是说而且也有这种息事宁人的这种怕惹事嘛，怕把事情搞大了影响自己这个产品的形象或者是这门店的形象啊，就所以说他就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啊，花钱消灾这种心理嘛，确实是有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
1: 那么在当地到底有多少商户被这伙人敲诈勒索过？这个职业索赔团伙又藏身何处呢？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深入调查。
5: 我们跟那个市监局之前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他们会收集相关的恶意投诉，就是投诉的异常的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机制，他会把那个数据发送到我们分局来，我们进行第二步筛选，从中挑选疑似嫌疑人的对象。
1: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5: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1: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7: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三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6: 恶意索赔啊，是这个当前的一种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形式，它看似维权哈，但它实则是以这个举报啊为这种作案的手法或者叫作案工具，这个以敛财为这个目的，这个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敲诈。
1: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4: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这个姓孔的相当于恶意索赔的鼻祖啊。
5: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 索赔的方法，一种是

0: 通过线上它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它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它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它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0: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的冻结的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1: 假借维权之名，披着合法外衣索要赔偿，实则无真实维权诉求，纯粹以敲诈获利为目的。这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侵害了广大商家的合法权益，占据了大量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常执法资源，给正常的经营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也是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对象。
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对这种各类黑恶犯罪，不光是新型，还有这个传统黑恶犯罪，我们都会紧盯不放，全链条打击，这个把好案件的这个事实观、证据观，还有这个程序观和法律观，做到呢就是涉黑恶一个不漏，充分发挥打击这种震慑作用，让这个违法者无处遁形，让这个守法者安心经营。
3: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呢，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近期啊，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1: 2025年，家住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4: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1: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4: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个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1: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此时的郭女士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家店铺的敲诈圈套已经展开。
4: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的最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了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1: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这两名女子拒绝了。
4: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治死人了，那个一闹啦，怎么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什么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就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
1: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4: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她就给她哥打电话，她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然后他就说你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个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1: 此时郭女士

0: 年近七旬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1: 刚开始说我要20000块钱，最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他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

0: 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1: 那店就是闹得经营不下去了，邻居都看了，然后说你这店怎么回事，都来问，听那边孩子们一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家家人是不是黑店，就不敢去了，就后期我妈也住院了，店就关了。
2: 靠着演戏闹事儿、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呢被迫停业。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当中注意到啊，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3: 我们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两名女子针灸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十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0: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4: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三名犯罪嫌疑人。
0: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三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5: 这三名犯罪嫌疑人按照装病、针灸、讹诈、恐吓的流程，一步步进行敲诈勒索，抓住理疗商家害怕投诉、担心声誉受损的心理弱点，不断以各种话术威胁商家。
6: 前期的是他负责跟店家沟通，就是装成这个面部就是痉挛，就是像咱们说的中风口外眼斜，就是说就是扎的就是不舒服难受疼了，完了眼睛或者是嘴有问题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现场跟店家沟通，然后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 拿钱走人。
0: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旦遇到商家拒绝赔付，便会采取多种方式施压，给受害商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6: 就是串串完之后，就是他俩就是去做这种骗机的行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会远程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来以这个哥哥的身份来跟他们沟通，一个是在语言上和各个方面直接会有这种骗机行为。
5: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到达现场后，就会扮演狠角色来恐吓商家，用言语威胁和心理施压逼迫商家出钱息事宁人，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0: 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三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四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
7: 当前我们正在依法严厉打击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这个团伙利用虚构编造损害事实，通过投诉、纠缠滋扰、聚众造势等方式和软暴力手段胁迫受害人赔偿，这就属于新型黑恶犯罪中的碰瓷敲诈。
0: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广大群众在遇到类似蓄意碰瓷、敲诈滋扰等情形时，切勿为求太平、随意赔钱了事，应当第一时间留存监控、录音等证据，及时报警求助，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黑恶势力直接侵害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发现身边存在涉黑涉恶线索呢，可以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线索，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者是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方便快捷的登录举报平台提交线索，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

0: 明明显示的是国内号码，但是接听之后呢，那头却是境外诈骗分子。这种被称之为是手机口的诈骗方式，最为关键的就是需要大量的境内电话卡。前不久呢，安徽亳州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手机口实施电诈的犯罪团伙，现场缴获手机卡竟然多达40余万张。
1: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

0: 黑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手机通过音频线连接，境外诈骗分子的声音就被嫁接到了这个国内号码上，来电显示自然就变成了境内电话号码。七月中旬，亳州警方得到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2: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地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0: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该就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2: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3: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0: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供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2: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十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4: 查过几次手机卡？
5: 跟我似乎有误会过，
4: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0: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1: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2: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0: 这么多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1: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0: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3: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0: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2: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0: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2: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8: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撞钟手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雄壮的国歌响彻广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同胞、抗战牺牲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及国际和平志士。随后，青年学子朗诵抗战主题诗歌，再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传递青年一代矢志报国的信念。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钟声回荡，警示世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仪式最后，参与者依次献花，缅怀遇难同胞及抗战英烈。
0: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2: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あ、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3: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4: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5: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6: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0: 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以及将日军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的虚假报道。
7: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每个中国人都知道918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是中国14年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我很好奇95年前的日本民众从日本媒体上看到的是什么。日本的很多便利店都提供打印老报纸影印版的服务，经过一番查找，我找到了1931年9月20号出版的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都是整版报道了9月18号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战事。我看到了这样的标题：责任在中国一方，出于正当防卫应战，决定日中交战对策，努力不扩大。这个系统里保存的报纸并不全，于是我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几张918事变第二天的报纸，这些是东京朝日新闻。

0: 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等报纸9月19号出的号外。号外就是为了突发的重大新闻临时增发的报纸。毫无意外，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标题：奉天军的袭击导致日中两军交战，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是两军冲突原因，中国军队袭击我守备部队。把这些不同报纸的标题排列在一起，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跃然纸上。中国军队爆破铁路，中国军队袭击日军，日军被迫应战，日军实施自卫，日军占领奉天。这些报纸充分报道了日本关东军捏造的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的借口，将日军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更令人警觉的是，事件发生与媒体报道之间的零时差，南满铁路的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从深夜事发到次日号外面世，日本军方口径迅速变成报纸上的所谓事实。这或许不能简单证明日本报社事先参与或知晓关东军的军事阴谋，但它反映出蓄意制造事件的人在第一时间就提供了关于事件的所谓解释。然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叙事。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充分的庭审，将918事变定性为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战争行为。95年来，日本国内围绕日本侵华历史的虚假叙事一直持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4年前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宣称，日本侵华是出于自卫。
1: 日本戦争は、自衛の戦争だと思う、日本にとって。
2: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
1: 冗談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満州事変なんて日本の軍隊がね、関東軍を仕掛けてやったんだよ、あれは。でっち上げて。で、あれは明らかに侵略戦争ですよ。で、中国だってね、日中戦争なぜやんなきゃいけなかった、日本にとって。あれはなんで自衛よ。そんなものをね、あなたがね、自動自衛ってのは無知だよ。そんな無茶な国会議員やってるのおかしい。
2: なくともね、私は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戦争だと考えてます。
0: 20多年后，如此歪曲历史的人当上了日本首相。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有关历史用语的统一见解和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下，教科书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叙述大都言语简略。918事变被称为满洲事变，并且回避或弱化对这一事件的侵略定性。在某个右翼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当时所谓的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
3: 表現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るかによってかなり捉え方違いますので、歴史の認識についてもきちんと教えていかないと、子どもたちにとっては何が何か分かんなくなっちゃ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6: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18号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7: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

0: 要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 10% 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3: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4: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瞻》，帛书2、3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 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

0: 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2%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0: 日本央行为何加息？预计效果如何？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一起来看分析。
3: 问题一：日本央行为何此时加息？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略低于7月1.8%的增幅，但仍接近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日升基础研究所经济学家斋藤太郎指出，随着公用事业补贴效应减弱，剔除生鲜食品的 CPI 涨幅可能在10月突破2%，并在2027年3月财年结束前达到3%。这意味着日本通胀水平中期仍面临上行压力。此外，随着欧洲央行美联储的加息，日本央行若继续按兵不动，美日利差将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日元贬值压力加剧。问题二：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效果如何？
4: 日本央行此轮加息预计短期效果十分有限，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升反跌。市场普遍认为25个基点的加息已被充分定价，即便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它仍远低于美联储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3: 问题三：日本经济目前面临哪些困境？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经济不能以扩大防卫费、扶持防卫产业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军事扩张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5: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で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経済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に軍事費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のは愚の骨頂だと思います。まあ、これは狂気の沙汰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日本の平和と安定を図るためには軍事拡大ではなくて、やはり近隣諸国との友好関係の確立と、これが基礎に置かれるべきですね。
4: 当前日本经济正陷入典型的两头堵困局，一方面日本通胀持续高企，消费增长停滞，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增长乏力，高市内阁的经济政策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经济困局。一边是政府推行大规模财政扩张和减税，一边是日本央行被迫收紧货币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多个口径显示的日本政府债务率超过200%，中小企业破产潮加剧，加之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加深，日本经济正面临无增长通胀的滞胀风险。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

0: 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是不少患者却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是在公立医院却很难开到。
3: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4: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5: 没有，两种都没有。
6: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5: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7: 哦，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8: 没有，都没有。
7: 那会进货吗？最近？
8: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3: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9: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是贵，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 近年来，有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的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是这一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这一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了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3: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0: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3: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0: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

0: 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1: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2: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3: 创新药想要真正进入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要跨越多道门槛。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使用创新药。
1: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谈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谈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1: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谈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谈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谈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谈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造像、陶俑、鱼类化石、恐龙蛋及骨架化石。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自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至今已有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2: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流失美国文物艺术品，何以多批次返还？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有关国宝回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美国分两批向中方返还了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那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它有哪些重要的价值？另外，这样一次中美两国关于文物返还的重要的成果该如何看待？这个成果背后又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那这批国宝回家了，然后呢？接下来其他的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踏上归途？这条追索之路接下来该如何往前走？今天节目重点来关注。首先呢，我们从这批返还文物的交接仪式开始说起。
0: 北京时间9月16号晚。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中国文物返还交接仪式。在现场，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谢峰在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还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而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2: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0: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3: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屈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4: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5: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6: 这64件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更近距离地走进他们，更多角度地来认识他们。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那霍教授呢，是常年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郭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

0: 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1: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窟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们注意看这个图片，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1: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0: 嗯，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1: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这个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0: 好，谢谢霍教授，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今天当我们关注这64件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包括 古生物化石，这背后是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的持续的常态化的合作，那个相关机制究竟

0: 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路走来，我们又收获了怎样的成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进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
2: 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予以修订或者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1: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卷五行令和第3卷攻守毡。
3: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1: 据了解，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3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2、3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并获得多学科综合试读。
4: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同样，在去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回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0: 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呢，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的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再难我们也正在向前做。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首先我们从这个机制上看，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这一批国宝的回归回家，这背后其实是中美已经续签了3次的一项谅解备忘录，这个机制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6: 就像您刚才说啊，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

是，文物追溯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溯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

0: 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三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追索文物，也是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为世界探索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1: 我们知道一旦这个流失文物进入到了海外私人藏家，到了拍卖市场，那它就会涉及非常复杂的这个物权法的这种障碍。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返还中国的这样一些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查获的。那么从查获到返还，这个中间还有哪些过程？这个过程又需要中美之间怎样的合作和配合才能够顺利实现？
0: 正如您刚才说啊，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1: 那这两年我们看到我们跟多个国家签署了文物追索相关的双边的文件，这里边既包括像中美之间这种谅解备忘录，也有一些是双边的协定。那您刚才说了，跟国际上的比较宽泛的那种文物相关追索相关的这个国际文件相比起来，这种双边的协定是更有针对性的，它的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向继续去深化呢？
0: 首先啊，作为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啊，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1: 另外在今年5月份，或者说我们知道法国是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这让很多中国观众都更加的期待在法国的那些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回国。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今年上半年啊，法国通过的这项法案，应该说呢，引起了中。

0: 国广大民众的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在法律通过的时候，一位法国议员援引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的文豪雨果讲过的一句话，并且他很自豪地说啊，雨果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所以当时呢，中国的民众都非常的振奋。当然，从一个法律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呢，法国此次通过的文物返还的法律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就会看到法国主动的大规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因为根据这部法律，它只是为在1815年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非法和不正当的途径获取的外国文物的返还，那么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之前啊，法国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法国的遗产法典是规定啊，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珍藏的文物都属于法国的文化遗产，法国政府是无权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的。所以之前啊，像法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劫掠自其他国家的文物，它的返还基本上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法律的通过呢，那么就很好的解除了这样一个法律障碍。同时根据这部法律，未来有关国家如果要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程序。所以我们讲呢，那么这个法国通过这个文物，一方面代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国际法律和法国法律发展的一个积极进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法律它本身的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应该说啊，我们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开启了可能性，但是还存在一个经续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
1: 谢谢霍教授。任何一件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它的最终的归途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祖国。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

0: 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18号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严正表示，菲律宾应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
1: 中国海警局的发言人已经发表了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18日上午，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我国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
3: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个转变是房地产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的交易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15/5时期，我们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统筹防风险和促转型，统筹惠民生和稳增长，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3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0: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0: 此外，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6: 按照世贸组织七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 2.1 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 20.3%。 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7: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0: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6: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18号顺利抵达海南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6: 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平陆运河一路南下，经钦州港出海，18号上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本航次装载了广西生产的建筑材料、深加工农产品等货物。
8: 心情比较激动，非常开心，一路来有海事船给我们护航。这次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杨浦海事局依托立体护航体系，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下一步，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将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也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
9: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0: 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要求日方将该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那么，此次选举有哪些看点？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1: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届选举登记候选人超4300人，共有10个政党获得联邦参选资格，包括5个县议会党和5个非议会党。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从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离上次仅隔3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及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
2: 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は、物価のところですかね。今、日銀の方は、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かなりこう 2%、目標の 2% 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そう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まして、まあ、中東情勢であるとか、あとはその AI 関連の需要の強さ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まあ、円安ですかね。為替動向を踏まえると、この 2% を超えて物価が上がってしまうリスクがかなり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こんな、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まあ、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3: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2: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まあ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 如果美联储继续加

0: 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1: また日本銀行が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まあ、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政策金利が日本は 2.0% になる。
0: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1: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まあ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2: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3: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4: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5: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3: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6: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7: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8: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 it gets more restricted.
9: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0: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1: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 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3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长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发回的报道。
4: 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5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2只6岁公猴，1只4岁小母猴和1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它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
5: 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3只幼崽。秦岭川金丝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这能让它们获得族群更多照料与保护。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一出生便由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约6个月后它们的毛色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颜色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所以通过毛色和季节就能大致判断幼猴年龄。秦岭川金丝猴通常繁育是一胎一崽，偶尔产2崽。那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
6: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5: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随着幼猴的成长，2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承担着陕西境内金丝猴野外救助、饲养繁育、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等职能，目前共有50只金丝猴生活在这里。那么饲养员是如何照顾金丝猴的日常呢？饲养员秦师傅说，给金丝猴喂饭顺序特别有讲究。金丝猴的第一主食是树叶，占日粮最大比例，每天上午必须先投放数枝树叶，让它们吃了7-8成饱，再投喂果蔬。如果先喂香甜的水果和窝头，金丝猴跟小孩一样会贪嘴挑食，不爱吃树叶了。专家提醒，如果遇到金丝猴，记住一句简单的口诀：不投喂、不靠近、不打扰。
7: 对于金丝猴的社群来说，小猴子会跟着大猴子去学习一些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包括找食物，包括怎么去吃，但是投食的时候，像小猴子会觉得，哦，从人这里得到的食物要比从野外要更容易，所以它长此以往的话，它就会慢慢的靠近人，不去野外找吃的。
3: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从现在到10月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峰期，市区公园和郊区都能看到不少种类的蝴蝶。这几天赏蝶拍蝶成了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日常。

0: 秋日的永定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花丛间不时能邂逅大小不一、色彩或素雅或斑斓的蝴蝶，它们时而落在花瓣上，时而翩翩起舞，
1: 非常好看，非常有生机。
2: 白色的还有这种花色的比较多一点，拍出来还可以。
0: 不止在永定河畔，北京的多家公园与胡同街巷也能见到这些优雅灵动的蝴蝶。
3: 秋天的蝴蝶比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首先，夏季的蝴蝶它产卵啊，幼虫孵化之后到秋天，它会有一个集中羽化。另外，地被植物也有一个集中的秋季开花的时间，这也为我们的蝴蝶呢提供了大量的蜜源植物。最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山里花比较少了啊，城市的温度呢相对高一点，这些蝴蝶会集中到我们城市来觅食。
4: 蝴蝶个体小，生命周期短，对环境的变化敏感，是反映城市生态系统质量的代表性指示物种。现在城市里时常能够见到蝴蝶翩翩起舞，但仅凭直观感受并不足以判断整体状况，而且植物园的优质生境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城市普遍的生态水平。那北京城区的蝴蝶到底有多少呢？记者跟随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蝴蝶观测小组开启了实测之旅。
5: 在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当中呢，有一项有意思的指标叫做每公里蝴蝶遇见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溜达一公里能够与多少只的蝴蝶打招呼，能够遇到多少种类的蝴蝶。为此呢，我今天还专门打印出了一些北京常见蝴蝶的图片。那咱们就去看一看今天在天坛一公里能遇到多少这样的蝴蝶。
0: 实测路线选择的是起始于天坛公园生境花园的一公里样线。姹紫嫣红的花丛吸引了蝴蝶前来觅食，蝴蝶观测小组成员一一记录。然而一只蝴蝶却差点把肉眼骗了过去。
3: 刚才落在叶子上呢，是咱们蝴蝶里头的灰蝶这个科的。灰蝶科呢，它整体都是个体特别小，就很难通过肉眼来确定它的种类。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带长焦相机来对它进行拍摄，来看它的细节，来确定它是谁。肉眼过去呢，我们以为是簇桨灰蝶，是我们的点旋灰蝶，因为它的这个后翅这个臀角这儿有两个橘色的斑。
0: 在技术上，观测组成员会统计从身前飞来的蝴蝶，身后飞过的不再记录。一路上，记者和观测小组相继遇到了菜粉蝶、柑橘凤蝶、黄钩蛱蝶等。
5: 我们还在这次探访中遇到了一个意外之喜，没错，就是那一只停在紫色花瓣上的蝴蝶。
3: 这是我们的孔雀蛱蝶，它翅上特别清晰的、特别惊艳的那个蓝色的眼斑哈，这是这几年我们都没有记录到的，非常非常的惊喜啊！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一条维持了好几年观测的固定样线上居然开出了不一样的蝴蝶哈，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
0: 据介绍，记者跟走的这条路线是观测小组经过前期勘测后确定的固定样线，串联起花丛、草地、林荫等多种典型生态环境，用于开展逐年标准化对比观测。根据掐算的时间，这一公里样线用时一小时便走完了。
3: 一公里我遇到10种118只，那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也说明呢我们城市的绿地呢它整体的还是比较稳定，生态质量还是可以的。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建建议，从2015年到2025年的年底，中国已经设立了60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曾经的宪法学教师和现任议长，您如何看待这种民主实践呢？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8号上午，当年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撞钟手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在现场参加仪式。上午9时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18号上午，在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也举行了纪念仪式，人们

0: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ا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ا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انا لا.
1: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2: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3: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美国国务院为何会批准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近期沙特正深陷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袭，此时美国向沙特开放军售，是否会令红海局势雪上加霜？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那这一次军售的背后呢，其实有美国和沙特两国长期的布局，同时呢，也有当前也门战事推动的这样一个现实导火索。那今年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长期延宕，沙特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核心盟友，是屡屡遭到伊朗及其地区伙伴的袭击。美国呢，需要通过高端武器的输出来巩固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将沙特更深度地嵌入到美国主导的地区防务体系当中。那这次军售其实事关着后续美沙之间非常广泛的合作。而当前的也门局势呢，让这笔军售尽快的落地也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如果美国不应允，那么沙特不排除可能会寻求其他域外力量的支持，这也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短期来看呢，这笔 F-35 的军售对于红海和也门战场的及时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即便是国会批准，首批战机想要交付沙特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中长期来看，这笔交易的确存在着加剧地区复杂性的多重风险。首先就是从沙特的现实战场需求来看，那么沙特空军目前装备在对抗胡塞武装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暴露出了非常严重的脆弱性，而 F-35 的隐身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将会显著地提升沙特对于胡塞控制区的这种穿透打击效果。其次呢，就是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海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也已经控制了红海沿岸大片的战略要地。那沙特的 F-35 未来如果部署，将会迫使胡塞武装重新评估其防空和军事机动的策略，那么地缘格局还会持续的扰动。第三呢，就是 F-35 的高性能无疑将会扩展沙特的进攻选项，那么这可能会刺激伊朗进一步的强化对于胡塞武装的军事支持，形成一次新的升级螺旋。那不过这也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因为 F-35 交付周期非常漫长，那么更多呢可能是一种战略承诺的信号，也就是美国向沙特保证其长期的安全并不会因为当前中东的乱局而被美方抛弃。但是呢，相关的做法也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一个战场的变量。
3: 日本央行18号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了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是约2周来的低位。日本央行年内第2次加息，对此日本经济学者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

0: 用于采购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克兰已收到一笔33亿欧元的欧盟贷款，这些贷款将优先用于国防需求，特别是采购导弹和无人机。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本月以来，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的警戒状态中。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一段据称是记录了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之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1: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这种玉米有一个名字叫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把玩，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然而记者发现，在网络直播间里售卖的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这样的直播视频也引得不少农户跟风种植。文玩玉米的价格究竟谁来定？农户跟种真的能一本万利吗？背后又有哪些风险？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0: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比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0: 文玩玉米能不能种植？确实能种植。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黑龙江佳木斯前进区

0: 区文玩玉米项目在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此外，记者了解到，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专家表示，这并非意味着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有高收益。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经验。
1: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
0: 专家以文玩核桃为例介绍，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粒一粒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的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专家提醒，农户在种植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的跟风种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18号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的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从9月18号开始到9月30号，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的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4: 当地时间12时许，悬挂中孟两国国旗的中国海军唐山舰、大庆舰缓缓驶入吉大港。码头上，孟海军吉大港军区官兵代表、中国驻孟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挥舞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到来。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孟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眼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260多万亩油菜迎来丰收。由于当地入秋以来雨水偏多，因此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割。
5: 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14.23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受秋季持续降雨影响，油菜最佳收获窗口期大幅压缩。对此，农牧场调配188台大型农机，紧盯晴好天气开展集中作业，分类抢收，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今年采取保护性耕作，推广种植优质高产品种，部分高产田能够实现亩产500斤左右。秋收期间，根据油菜成熟度和天气情况，灵活调整错峰收获，抢收保质量。
5: 在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13.23万亩油菜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常年。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油菜籽含水率偏高等问题，农牧场启用专业烘干设施，对新收油菜籽集中。

0: 烘干，去除籽粒多余水分，防止霉变受潮。烘干后的油菜籽统一送入标准化仓储库房分类管户，实现收割、烘干、仓储无缝衔接。据了解，今年呼伦贝尔市油菜种植面积达260多万亩，截至9月16号已收获130万亩，秋收工作稳步推进中。
1: 近期，贵州思南县的秋月梨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当地依托特色果业发展基础，引入智能化果品分选设备，助力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大河坝镇水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套袋的秋月梨已经成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收。今年当地共种植秋月梨280余亩，预计今年能结果的梨树有50亩，产量15万斤，目前已接到不少采购订单。
3: 我在这里上班，工资也可以，一年有1万多，给你又大又甜，价钱又高，每年打算自己种了。
2: 据介绍，每到采收、修枝等农忙时节，基地都会吸纳周边村民临时务工，帮助他们在家门口稳定增收。为推进产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当地还引入智能化果品分选设备，不仅提升效率，也实现了果品品质的统一把控。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造像、陶俑、鱼类化石、恐龙蛋及骨架化石。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自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政府间谅解备忘录，至今已有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2: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流失美国文物艺术品何以多批次返还。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有关国宝回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美国分两批向中方返还了64件套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那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它有哪些重要的价值？另外，这样一次中美两国关于文物返还的重要的成果该如何看待？这个成果背后又是怎样的机制在发挥着作用？那这批国宝回家了，然后呢？接下来其他的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踏上归途？这条追索之路接下来该如何往前走？今天的节目重点来关注。首先呢，我们从这批返还文物的交接仪式开始说起。
0: 北京时间9月16号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办中国文物返还交接仪式。在现场，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这批文物包含6件文物艺术品，52件古生物化石，类型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蕴含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中一尊被确认为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流落海外已经百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0: 谢峰在交接仪式上致辞说，文物返还是正义之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瑰宝，是进步之梯，见证中华文脉的更续新生，是合作之桥，拓宽互利共赢的光明大道。
1: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有助于在原生环境中对其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价值，有助于修复被割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匡扶历史正义，有助于促进双方在文博文物领域的合作交流，深化理解友谊。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还接收了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而这已经是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据悉，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
2: We ha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3: 过去几年来，我们通力合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深知，无论是文物艺术品还是化石，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希望通过共同努力，确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得到安全保护和妥善保存。
0: 谢峰大使提及的流落海外百年有余的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特别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5: 这次返还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这尊唐代菩萨造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微微屈体向右，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经确认，这尊造像为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的菩萨像，但可惜的是，这次回来的只是身躯，原来的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6: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 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7: 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这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更近距离地走进他们，更多角度地来认识他们。我们来连线一位嘉宾，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那霍教授呢，是常年在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郭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8: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

0: 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窟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们注意看这个图片，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0: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感到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身，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这个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嗯，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着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这个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1: 嗯，好，谢谢霍教授，稍后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今天当我们关注这64件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包括古生物化石，这背后是中美之间在相关领域的持续的常态化的合作，那个相关机制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路走来我们又收获了怎样的成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2: 事实上，中美两国常态化的文物返还合作始于2009年。当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按照规定，美国政府应限制以下文物进境：原产于中国和代表中国的文化遗产，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包括将由美国政府公布的清单上所列的各类金属物、陶瓷、石材、纺织品、其他有机物质、玻璃和绘画。
3: 谅解备忘录共有4条、19款，有效期为5年，经过双方同意可予以修订或者顺延。这是中美双方作为缔约国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而采取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2: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2011年3月，美方首次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

0: 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此后，中美双方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了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瞻。
1: 帛书全卷于1946年非法流失到美国。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楚墓，因此得名。帛书分三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中国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0: 据了解，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的一座战国楚墓，分三卷，共900多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2025年10月从美国回归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如今已经与国内珍藏的帛书残片团圆重逢，并获得多学科综合试读。
2: 我们馆内啊，原本就收藏有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其他相关的器物，同时还藏有丰富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帛画。入藏楚帛书将会和这些文物啊在一起，进一步构建完整的楚文化的展示体系。
0: 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合作。同样，在去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这部时隔20多年再度全面修订的法律，将国家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明确写入条文。这也意味着中国追回流失海外文物，不仅有备忘录的支撑，也有国内法律制度的保障。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呢，是一项艰巨复杂和长期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政治、法律、历史、文化，还有民族情感，还跟国家的实力有关系。但是再难也要去做，再难我们也正在向前做。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首先我们从这个机制上看，我们老百姓看到的是这一批国宝的回归回家，这背后其实是中美已经续签了三次的一项谅解备忘录，这个机制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5: 就像您刚才说啊，其实文物追索是一项难度极高的一项任务，所以我公认的是，文物追索返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但是我想这些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啊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就这些年来美国多批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那么最重要的就得益于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关于文物返还的双边备忘录。我们知道啊，今天那么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呢已经制定了约2到3部非常重要的全球性的多边国际条约，比如刚才新闻短片里提到的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一份国际条约，目前呢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但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啊，多边国际条约它的规定相对的比较抽象，不够聚焦，操作性不强。那么与此相比，像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备忘录，或者说是双边协议的一种，它往往更加具有针对性，操作性更强，规定的相应的条款也更加细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实际上这些年来美国

多批次向中国返还文物，主要就得益于中美两国自2009年以来签订和三次续签的双边备忘录。我想通过双边协议去

0: 国的这样一些文物是美国执法部门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查获的。那么从查获到返还，这个中间还有哪些过程？这个过程又需要中美之间怎样的合作和配合才能够顺利实现？
1: 正如您刚才说啊，实际上文物追索如果在私人藏家手里，追索起来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的法律障碍，比如说广泛存在各国国内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时效制度等等。那么我们中美两国签订的双边备忘录啊，主要是从双边执法合作的角度确立了比较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种执法的一个机制。所以目前从中美两国积累的实践来看，那么大部分的文物返还的情况是遵循着以下这样一个程序。首先，美国的执法部门如果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疑似非法出口自中国的文物，那么他们会进行暂扣，同时呢，第一时间去通知我们的驻美大使馆或者领馆。那么我们的驻美外交机构在获得美方的信息以后呢，会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的国家文物局。那么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时会迅速展开相关的一些研判，包括邀请文物专家和法律专家对这些疑似从中国非法出境的文物进行事实证据和法律上的研判。如果我们比较确凿地证明这些文物确实是从中国非法流失的文物，那么我们就向美国提出正式的追索请求。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在得到中方的请求以后，就会依据双边协议以及美国国内法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文物的返还都是美国执法部门在收到中国方面的请求以后，依据国内法或是启动民事没收程序或者相应的程序来把相应的这个文物进行没收，然后移交给中国。
0: 那这两年我们看到我们跟多个国家签署了文物追索相关的双边的文件，这里边既包括像中美之间这种谅解备忘录，也有一些是双边的协定。那您刚才说了跟国际上的比较宽泛的那种文物相关追索相关的这个国际文件相比起来，这种双边的协定是更有针对性的，它的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向继续去深化呢？
1: 首先啊，所以中国呢作为一个文物这个流失国，这些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们已经与世界上27个国家签订了文物追索返还的双边协议或者备忘录。那么其中既包括像蒙古、像这个墨西哥这样的文物流出国，也包括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文物流入国。那么这些双边协议应该说呢，对中国的文物追索返还发挥了核心支撑的作用。所以展望未来，一个方面呢，我想中国可以积极努力探索与更多的国家签订类似的双边协议。那么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和中国还没有签订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另外呢，在双边协议的具体的条款和内容上，我想我们结合着最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法律环境的发展，可以做出一些创新性的规定，来便利今后文物追索返还的执法合作和返还。
0: 另外在今年5月份，或者说我们知道法国是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这让很多中国观众都更加的期待在法国的那些中国文物什么时候能够回国。在这方面您的期待是什么？
1: 今年上半年啊，法国通过的这项法案应该说呢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在法律通过的时候，一位法国议员援引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法国的文豪雨果讲过的一句话，并且他很自豪地说啊，雨果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所以当时呢，中国的民众都非常的振奋。当然从一个法律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呢，法国此次通过的文物返还的法律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未来我们就会看到法国主动的大规模的向中国返还文物。因为根据这部法律，它只是为在1815年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非法和不正当的途径获取的外国文物的返还，那么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之前啊，法国的法律 具体来说，就是法国的遗产法典是规定啊，只要是法国国有博物馆珍藏的文物，都属于法国的文化遗产。法国政府是无。

0: 权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的。所以之前啊，像法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劫掠自其他国家的文物，它的返还基本上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法律通过呢，那么就很好的解除了这样一个法律障碍。同时根据这部法律，未来有关国家如果要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行政程序。所以我们讲呢，那么这个法国通过这个文物，一方面代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国际法律和法国法律发展的一个积极进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理性地看待这个法律它本身的直接产生的法律效果。应该说啊，我们向法国追索文物，那么开启了可能性，但是还存在一个经续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
1: 谢谢霍教授。任何一件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它的最终的归途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祖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8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2: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

0: 不太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
0: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此外，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2: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1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3: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1: 记者1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4: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18号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从9月18号开始到9月30号，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 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6: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7: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8: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9: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10: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离上次仅3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及经济专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
11: 大きかったところは、物価のところですかね。今、日銀の方は基調的な物価上昇率がかなりこう 2%、目標の 2% 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そういう認識を持ってまして、中東情勢であるとか、あとはその AI 関連の需要の強さであるとか、それから円安ですかね、為替動向を踏まえると、この 2% を超えて物価が上がってしまうリスクがかなり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んな認識を示してですね、これが利上げを決定した最大の要因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9: 市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11: 一つはその中東情勢の不安とですね、原油高という材料を考えますと、これはドル買い円売り要因だ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日本の財政悪化懸念と、それから貿易赤字などといった日本の国際収支の構造を考えると、これも円安要因に働きやすい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9: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12: また日本銀行が記者会見で言われていたのは、中東情勢、原油価格が高止まりし、さらに上がるのであれば利上げのペースを早く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もしかすると今年だけではなくて、来年の前半、日銀は3ヶ月に一度のペースでもう少し金利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と、したがって来年2027年の半ばぐらいには 政策金利が日本は 2.0% になる。
9: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

0: 好，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1: やっぱりお金を貸す中小企業があるんですが、やはり日本の中小企業の中にはあまりに金利上昇のペースが早いと金利の支払いで、資金繰りが苦しくなると。まあですからそれは中小企業の破綻、倒産率の増加に結びついていくのでマイナス。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针对任何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重申，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称，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准备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该导弹。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且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导致英国面临后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3: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4: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ا من الخيمة لا مع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نا لا。
3: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
5: معك أكثر من 25,000 أسرة ما يقارب 100,000 شخص نسمةمحتاجين لكل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محتاجين الأثاث محتاجين المأوى محتاجين الأكل محتاجين الشرب
3: 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6: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CCTV
2: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分析。
7: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8: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7: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

0: 次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古巴能源和矿产部18号发布消息称，古巴当天发生全国性停电，恢复供电相关工作已启动。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重重考验下，如何护航秋粮丰收？
1: 今年高温天气和阴雨天气交替出现，
2: 这用水容易漏。
3: 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的沟渠的疏通排水，
0: 积极应对，夯实稳产增收基础。
2: 13天实现2台挖掘机修了5趟排水沟。
4: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增加了3遍肥料，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台风密集登陆，降雨频繁而且集中，叠加高温高湿、局部内涝等多重不利因素，对秋粮生长、田间管护、稳产增收带来不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秋粮情况怎么样？一些低洼地带如何排涝？排涝之后如何补肥？怎么样及时防治病害？我们先去黄淮海地区重要秋粮主产区山东德州看一看。
8: 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玉米产量定型的最后窗口期，但由于8月底山东德州下连阴雨，造成空气湿度大、田间温度高，这样的环境下，玉米南方锈病、叶部病害等这些山东往年不常见的病害进入高发易发阶段。为了预防病害和增加肥力，山东德州正全面启动秋粮灌浆期一喷多促专项行动。德州玉米种植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面对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挑战，记者了解到，德州更是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加大力度推进低洼易涝区系统治理，补齐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德州地处华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局部农田地势低洼，遇到强降雨，农田容易积涝成灾，排涝问题是制约秋粮稳产的突出短板。去年10月份，德州遭遇罕见的严重秋汛，12天内降雨181毫米，为历史同期的9倍。德州市临城区的郑家寨镇地势南高北低，去年秋汛，郑家寨镇东富家村的部分农田出现内涝，影响了当年的秋粮长势。
2: 去年反正普遍的降雨时间长啊，地里这个有田间积水，本身这一片地它还有盐碱性，容易涝，只要有水，容易涝，庄稼长势就受影响。
8: 农田积水排不出去，受涝严重，不仅影响秋粮长势，还严重影响秋粮收割。临城区丁庄镇去年收玉米时，因田间积水太深，收割机进不了田，只能人工一个一个掰，一袋一袋往外扛。
2: 当时这地的水啊，被棒子开全穿着雨鞋扛一袋一袋子上外扛，扛到车上，我这反正30多亩地儿，反正闹了一个来月，

0: 全掰弯的了，就是这沟就是早前挖的沟啊，就全平了，这沟就全没有个沟眼了，放不出水去。
1: 原先的排水沟为什么消失了呢？这些年北方一些地区常年干旱，降水少，农田里的一些排水沟被填埋，种上了粮食或树木。去年罕见的强降雨给农田排涝敲响了警钟。作为农业防灾减灾的治本工程，沟渠系统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去年秋汛后，各地立即集中开展低洼地区沟渠清淤、渠系连通的综合治理，聚焦田间竹节沟、断头沟、淤堵沟，补齐多年遗留的排涝基础设施短板。
2: 竹节沟就是一节一节的，像竹子一样，上下游不能连通起来，水流不进来，排不出去。原来啊，这条沟啊是一条竹节沟，老百姓为了过路，为了多种地而人为的填了一些小埂子。现在呢，我们经过治理，下面涵管整个的全部贯通起来，上下游一贯通，水能进得来，能排得出去，旱能浇，涝能排。
1: 在临城区郑家寨镇三教堂村的农田里，记者看到纵横交织的排水沟。据了解，治理之前，这些排水沟大都被阻塞填埋，上面种了500多棵树。
3: 这个嘴巴的这个地啊，基本上那时候采水也得在这个30-40公分哈，那个水根本放不出去，就眼看着庄稼就淹。咱这个利用13天时间，2台挖掘机，咱修的是5趟排水沟，就是基本上700亩地就全覆盖。
1: 村里的这片涝洼地，去年的时候收成大减，今年7月份，村里在这块原先种玉米的地里开挖沟渠，做好防涝准备。
3: 这200多米开着挖掘机进去，然后到这时候就挖着沟出来的，这200多米的这个沟渠啊，全部给它打通了。这个户主人就是没有一个有怨言的，因为嘛，咱把水给它排出来了，他们也非常赞同，也非常支持。
4: 一个是盐碱地，一个是
1: 在德州市水利局的数字孪生水网平台，当地把市民热线反馈的涝洼区域与卫星遥感涝洼区域等信息做精确比对，让涝洼地治理更精准、更及时。
4: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就是群众反映诉求比较集中的地方。这褐色呢，是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和地势分析的数据，通过分析比对啊，增强了我们治理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5: 政府相关部门要在组织啊安排这些事儿。那农民自己他也知道，沟渠应该是农田的一部分。今年提前，我们有好多地方就进行了渠道和沟渠的疏通排水。华北平原、东北很多地方农田建设今年也抓得比较紧，应该得到了不少的改善，给今年就是灾害以后减少损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面对已经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专家说需要做更加系统的谋划和规划。防涝不仅需要排地面上看得见的雨水，还需要排渗到地下看不见的雨水，也就是降渍，防止地下水把农作物的根泡烂。记者在黑龙江的农田见到这样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嫩江市海江镇合作社的种田大户庄世勇今年种植了超过10000亩的大豆和玉米。此时嫩江市大豆进入谷粒后期，大豆田里开始出现漂亮的金黄色，玉米也处于腊熟关键时期，直升机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喷施能保障作物增产的叶面营养肥。从入夏以来到8月底，嫩江市遭遇连续降水。农技人员说，今年这里的大豆能长这么好，农田里的排水系统功不可没。
8: 我们嫩江治理这个排水沟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采用这种隔壁石龙的一个治理方式进行护气的。咱们修建这个护气以后，把这个两条沟道变得整齐，然后让这个水可以不用经过几次拐弯，会让这个水排得更顺畅。
1: 所谓隔壁石龙，就是排水沟的一种修建方式。在黑龙江，隔壁石龙、雷诺护垫是两种常见。

0: 线的排水沟形式。它们依托已经形成的水沟走势，通过用金属网笼装载的石块铺成沟渠的护坡或底部。这种形式的排水沟是如何把地下积水排出去的呢？眼前这条纵深大约2公里的排水沟完全由碎石堆砌。走近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碎石是由一层一层的金属网固定起来，在快速排水的同时还能透气，有利于地下积水的顺利排出。这样的结构不仅能快速排走沉积的雨水，还能防止水流冲刷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沟道坍塌。秋收前一望无垠的农田里，这些纵横在田间的清晰整齐的沟壑，就是保障今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生命线。对种植户来说，防涝和降渍的问题还只是第一步，他们还面临大雨后农作物发育不良的难题。
1: 早在今年5、6月份，嫩江市遭遇到连续的强降雨，当时正值大豆蹲苗长根的关键时期。种了20年大豆的庄世勇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有300亩的大豆田，由于土壤湿度太大，跟其他地块相比，这里的幼苗根系又小又弱，他急忙向市里的农技人员打电话求助。
2: 这时候跟庄大哥我们提了另一点建议，就是说，出花期，花期追施氮肥，这样的话补充前期因为雨水较多然后流失的这个氮肥。
1: 由于大豆田里的雨水已经顺着排水沟及时排出，此时只需要补肥就能弥补强降雨带来的损失。庄世勇按照农技专家的指导如期补肥，大豆苗就迅速茁壮地长起来。
3: 喷完这个，它这个溶重也就上来了，蛋白这个含量也高了。
1: 从8月中旬到8月底，10天时间里，黑龙江全省完成所有适宜地块喷施叶面肥的飞防任务，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极端天气带来的不仅是洪涝影响，还有秋粮成长期因高温高湿天气形成的各种病害。种植户在面临突发的不熟悉的气候条件时，不清楚该怎么办。记者观察到，农业部门已经派出技术专家，增强对种植户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让他们能够及时应对防控农作物的病虫灾害，学会有针对性的施肥。河北坝上是北纬42度我国马铃薯的一个主产区，7月下旬和8月上旬，这里下了罕见的持续14天的雨，一部分种植户的马铃薯受到影响。8月下旬到9月中旬是马铃薯营养干物质积累和增加重量的最佳时期。农技专家来到中心种植区的时候，发现一家种植户正在收马铃薯。
4: 今年它是属于提前收了这个土豆是吧？
5: 如果说啊，你的秧长势要是长得好的话，你这会儿肯定不会收它，
4: 对，
5: 是吧？
4: 秧没了嘛？
1: 你要种植户说，马铃薯的枝秧前些天大片枯死，若不赶紧抢收，地下的土豆就要烂掉。原本前期马铃薯长势还是挺好的，虽然上个月下了大雨，但他们觉得这地是丘陵沙性土，存不住水，不会被淹，按照以往的种植经验也没太在意。如今面对大面积枝秧枯死早衰，他们既心疼又困惑。
5: 他就是为啥呢？就是雨水大温度高，就是得了这种病了，叫晚疫病的病。他那个病呢，把蜘蛛啊就叶片就干枯就死掉了。你就是在后期管理缺了2遍肥，你后期肥没跟上，病害也没控制住。如果说你后边再加上2遍肥，你只要晚疫病别让它上，你这么地三顿半轻松的，你在管理上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6: 有一定的缺陷，
5: 对，
6: 经验不足。
4: 我们的经验肯定是没人家经验多嘛，
6: 这取必须取经啊，跟着老师傅取经啊，加上微信，或明年多咨询。
5: 这个左右的。
1: 农技专家告诉这家种植户，由于面对极端天气没有经验，在控制马铃薯病害的时候没能抓住重点和要害，造成了病害扩大，形成早衰。而记者在当地也发现，在相同的地质和气候条件下，管理得当的马铃薯收成几乎翻倍。这是记者当天在坝上见到相邻的另一片马铃薯，枝蔓生机勃勃，甚至还有未谢的马铃薯花。这片马铃薯在成长抗病期得到农业农村部农技专家的指导，预计亩产量要突破1万斤。
5: 我们按照老师的指导，我们是继续给它补充肥料，通过滴灌呀，我们给增加了3遍，

0: 这个肥料，所以呢致使这个品种没有脱肥，恢复正常生长，相对应的说这地还有一个月的长势。
1: 农业农村部已经向全国派出40多个科技小分队开展巡回技术服务，各省市县也派出科技服务队伍，分区分类指导种植户，争取能够服务得更精准，力争一户一指导，一地一方案，为需要的种植户做好指导方案。
2: 今年就是说是总体上来说，眼看着秋粮就要丰收，我感觉这个确实来之不易。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我们也需要不停地发展我们的技术，跟踪农业生产的需求，并要做到这个及时的指导，这点非常重要。未来的这个农业啊，不是那个像过去那样凭一点经验，而是要做到这个更加精准、及时，并且要不断地采取这个新的技术。
3: 极端天气常态化是当前农业生产的新挑战。从黄淮海疏通田间沟渠，补齐排涝短板，到东北升级高标准排水系统，精准水肥管护，再到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因地施策，多地用设施升级、科技赋能、精细管护，把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了最低。丰收从来不是坐等天时，而是主动应对。当前秋粮长势总体平稳，丰收基础持续夯实，接下来还要持续做好后期田间管理，防灾减损，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我们来关注扫黑除恶。从今年七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呢，新型的黑恶犯罪成为了重点的打击目标。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恶案件当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去反复投诉举报，目的呢是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1: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2: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丝袜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
1: 商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商品因为是个丝袜，也不存在说危及人身安全啊等等之类的，只是一个这个执行标准上包不包含上衣的一个叙述问题，但我们提供各种材料以后，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3: 投资举报人在网上购买的袜子，说这个网络宣传的名称，关键词的名称叫做连体丝袜，这不适应，不适合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但是就是他也没有提出连体丝袜是应用哪个标准。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呢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

0: 作为这个挖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1: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2: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了。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其实不是钱来衡量了，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店哈，我手上的事情是很杂，那时间上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可能店里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好了。
3: 吴先生的赔钱了事，然而呢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他不断的收到其他产品的投诉，而投诉的理由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商品的包装介绍上的小瑕疵。吴先生呢不堪其扰，甚至啊都想把网店一关了之。此时吴先生并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些苦恼马上就可以结束。南昌警方正在对一个专业的恶意索赔团伙展开调查。
4: 他不是商品的本身有问题，他是说找这个商品包装上一些瑕疵，那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5: 这个事情不处理，他会继续进行投诉，同时会在电商平台上给那个商家差评之类的。当时老板听到这个以后，他怕这个东西对他今后在不管是在网上销售商品还是线下都会有影响。
1: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
6: 包装可能是不符合规定的，他来放大来敲诈你，所以你有的时候那个受害人他自己心里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理直气壮嘛，就是说而且也有这种息事宁人的这种怕惹事嘛，怕把事情搞大了影响自己这个产品的形象或者是这门店的形象啊，就所以说他就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啊，花钱消灾这种心理嘛，确实是有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
1: 那么在当地到底有多少商户被这伙人敲诈勒索过？这个职业索赔团伙又藏身何处呢？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深入调查。
5: 我们跟那个市监局之前是有一个联动机制的，他们会收集相关的恶意投诉，就是投诉的异常的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机制，他会把那个数据发送到我们分局来，我们进行第二步筛选，从中挑选疑似嫌疑人的对象。
1: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5: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10多家超市购买10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1: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7: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3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6: 恶意索赔啊，是这个当前的一种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形式，它看似维权哈，但它实则是以这个举报啊为这种作案的手法或者叫作案工具，这个以敛财为这个目的，这个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敲诈。
1: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4: 别人都称他为局长，他应该是全国的一个总教头啊。这个姓孔的相当于恶意索赔的鼻祖啊。
5: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他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

0: 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0: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的冻结的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1: 假借维权之名，披着合法外衣索要赔偿，实则无真实维权诉求，纯粹以敲诈获利为目的。这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侵害了广大商家的合法权益，占据了大量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常执法资源，给正常的经营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也是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对象。
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会以这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抓手，对这种各类黑恶犯罪，不光是新型，还有这个传统黑恶犯罪，我们都会紧盯不放，全链条打击，这个把好案件的这个事实观、证据观，还有这个程序观和法律观，做到呢就是四黑恶一个不漏，充分发挥打击这种震慑作用，让这个违法者无处遁形，让这个守法者安心经营。
3: 假维权真敲诈，犯罪团伙的下手目标呢，盯向了街头巷尾的理疗门店。近期啊，辽宁大连警方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打掉了一个专门碰瓷理疗机构的新型犯罪团伙。
1: 2025年，家住大连的郭女士和母亲合伙开了一家理疗馆，店铺开业时间不长，但客流量不错。郭女士原本对店铺的发展满怀期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意纠纷打破了郭女士的正常经营。
4: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你说耳鸣，然后睡不好觉，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
1: 隔天，电话中的这名女子和另一名女伴一起如约来到郭女士的理疗馆，可刚进店，这名女子便直接提出要郭女士为她做针灸治疗耳鸣。
4: 我要去了解病情啊！我说你是不是总熬夜，睡眠不好？我说你这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她说不行，我就要针灸。
1: 郭女士的理疗店虽然有针灸理疗的资质，但此时有职业资格的医师并不在店里。在这名女子的执意坚持下，郭女士最终为她进行了针灸理�疗。随后，两名女子付了60元的理疗费便离开了。此时的郭女士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家店铺的敲诈圈套已经展开。
4: 走了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掰了。我说那这样咱做司法鉴定吧，司法鉴定对谁维持公正，对不对？他说我不跟你去司法鉴定，我也不去医院。我说有问题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现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
1: 郭女士明显感觉到对方是在故意找茬，于是提出可以带他们去医院找民警，或者是申请司法鉴定，但这些提议都被这两名女子拒绝了。
4: 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治死人了，那个一闹啦，怎么怎么，就是在闹，然后就说什么店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然后大夫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民警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虽然生意受到了影响，但郭女士还是没准备退让。此时，两名女子透露，再不赔偿，一个狠角色马上就要到店里。
4: 然后她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他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从开发区过来了，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然后他就说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你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
1: 此时郭女士年近70的母亲也匆匆赶来，在双方交流协商的过程中，对方三人始终不肯善罢甘休，持续使用威胁的方式索要赔偿。不堪被消耗纠缠的郭女士和母亲最终只能做出让步。
4: 刚开始说我要2万块钱，

0: 之后交12000，说能不能第二天给你，然后他说不行，你今天必须给我，你不给我就不走了。他说反正我在这耗，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看谁能耗过谁。
1: 最终郭女士迫不得已赔偿了对方12000元，这才算完事。经历了这场风波，郭女士的母亲直接生病住院，郭女士也没有精力继续经营店铺，刚开业不久的针灸馆只能被迫停业。
0: 那店就是闹得经营不下去了，邻居都看了，然后说你这店怎么回事，都来问，听那边孩子们一死人了，到底怎么回事，说你家店是不是黑店，就不敢去了，就后期我妈也住院了，店就关了。
2: 靠着演戏闹事儿、言语恐吓的软暴力，让郭女士的店铺呢被迫停业。大连警方在日常工作当中注意到啊，这种以针灸治伤为名敲诈商户的案件并非个案。
3: 我们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两名女子针灸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诸多疑点，于是查询了两名女子的报警记录，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全市范围内两名女子报警多达10几次，而且报警的内容都极其相似。
1: 警方发现两名女子每次报警之后也没让民警过多介入，最后都是自行协商解决，很可能都敲诈得手了。
4: 我们第一时间梳理同类的警情，从中找到了一部分被害的商户，通过走访这些被害商户分析研判，掌握了这种作案的套路模式，很快就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
1: 证据固定完成后，大连警方立即组织警力开展收网行动，成功抓获刘某某、张某某、宋某某3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办案民警发现这个团伙作案手法专业，分工十分明确。
5: 这3名犯罪嫌疑人按照装病、针灸、讹诈、恐吓的流程一步步进行敲诈勒索，抓住理疗商家害怕投诉、担心声誉受损的心理弱点，不断以各种话术威胁商家。
6: 前期的是他负责跟店家沟通，就是装成这个面部就是痉挛，就是像咱们说的中风口外眼斜，就是说就是扎的就是不舒服难受疼了，完了眼睛或者是嘴有问题了，然后呢他就开始现场跟店家沟通，然后他们沟通好了之后呢，就是直接就拿钱走人。
1: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旦遇到商家拒绝赔付，便会采取多种方式施压，给受害商户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6: 就是吵吵完之后，就是他俩就是去做这种骗局的行为，如果沟通不好的话，会远程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来以这个哥哥的身份来跟他们沟通，一个是在语言上或各个方面直接会有这种骗局行为。
5: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到达现场后，就会扮演狠角色来恐吓商家，用言语威胁和心理施压逼迫商家出钱息事宁人，可以说是屡试不爽。
1: 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6月至3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期间，他们流窜黑龙江、吉林、河北、辽宁4省多地，使用相同作案手法，累计作案5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20余万元。
7: 当前我们正在依法严厉打击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这个团伙利用虚构编造损害事实，通过投诉、纠缠滋扰、聚众造势等方式和软暴力手段胁迫受害人赔偿，这就属于新型黑恶犯罪中的碰瓷敲诈。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7: 广大群众在遇到类似虚疑碰瓷、敲诈滋扰等情形时，切勿为求太平随意赔钱了事，应当第一时间留存监控、录音等证据，及时报警求助，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黑恶势力直接侵害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如果发现身边存在涉黑涉恶线索呢，可以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提交线索，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者是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方便快捷的登录举报平台提交线索，全国扫黑办即实时受理。

明明显示的是国内号码，但是接听之后呢，那头却是境外诈骗分子。这种被称之为是手机口的诈骗方式，最为关键的就是需要大量的境内电话卡。前不久呢，安徽亳州

0: 州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手机口实施电诈的犯罪团伙，现场缴获手机卡竟然多达40余万张。
1: 所谓手机口诈骗，原理并不复杂，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一部通过网络软件接通境外诈骗分子，另一部则插入从全国各地收购来的手机卡，拨打国内被害人的电话，两部。

0: 交界地带疑似藏有利用手机口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
1: 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2: 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0: 民警围绕马某开展排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里应该就是马某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
2: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然后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3: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0: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两名犯罪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民警调查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也有着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供卡团伙逐渐浮出了水面。在摸清团伙成员后，警方决定收网。正在架设手机口设备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当场抓获。
2: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10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4: 拿过几次手机卡？
5: 过4回、5回吧，
4: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0: 犯罪嫌疑人王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在他们的一个藏匿点，警方查获大量手机卡，数目惊人。
1: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2: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0: 这么多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据王某辉交代，他做了10多年的二手手机回收行当，发现总有一些旧手机里的手机卡没有被拔出来，试一试有的仍然可以使用。于是王某辉就找来了自己的儿子侄子组成犯罪团伙，开始大规模收集手机卡。
1: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0: 据民警介绍，虽然现场查获的旧手机卡有40多万张，但其中大部分都是不能用的废卡。
6: 看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3: 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0: 收购的手机卡里能用的就这几张，背后暗藏的是非法利润的诱惑。
2: 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一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固定证据，警方还需对这40多万张电话卡一一测试后记录在案。
7: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6: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0: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的，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没取出的电话卡。
2: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
8: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逝。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
0: 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
3: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2: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3: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

0: 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人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2: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3: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
2: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3: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4: 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5: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7: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55规划。
5: 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1: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
5: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1: 为期3天的中国航行

0: 世界航空大会正在进行。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5条，全货机数量达277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2: 专家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
3: 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
1: 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专家建议要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4: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支持机场集团相关企业等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补齐全民航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获悉，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在广西南宁成立。该专委会面向东盟，推进数据跨境流动，普惠算力建设，弥合数据鸿沟，助力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中国和东盟国家人员和
0: 经贸往来。昨天，澳门创新主体内地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开通主题活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目前，澳门已有多家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
5: 9月18号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自8月31号起，澳门创新主体正式纳入内地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畴起。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 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
6: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据了解，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
7: 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5: 香港澳门通道陆续开通后，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

0: 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育审体系，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加快，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1: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部署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
3: 此次行动将是否在相关领域拥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专职认证人员，是否建立足够健全的管理制度等，作为认证机构资质审查重点。
4: 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等方面，切实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申请延续的审核把关。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促进了认证机构瘦身体质。
3: 另外，市场监管总局加快完善认证实施规则体系，出台了环境、能源、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7项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细化审核流程，严格专业人员匹配要求，同时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认证行为。今年1至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
4: 市场监管总局将始终保持监管的高压态势，对顶风违法违规、扰乱认证市场秩序的机构和人员，要同步查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对从事虚假认证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突破行业底线，以及不能持续符合法定条件和能力的机构，要坚决出清。
1: 记者昨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启动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包括充电宝在内需要通过强制性认证及3C 认证的产品相关的检测机构、认证机构是否严格按照认证规则实施检查检测，进行了全面清查。
5: 守底线行动开展以来，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撤销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有力地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
3: 目前，充电宝依然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产品。截至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并督促7家主要电商平台开展联网核查376.3万次，拦截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督促下架或拦截上架的店铺3831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8: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7: 10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9月21号至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多种形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广泛深入，共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幸福家园。
9: 随着中秋临近，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家共富工坊，来自不同民族的姐妹们正在加工制作特色国风花酥冰皮月饼，数千盒订单除了本地客户，还销往甘肃、陕西甚至香港。
10: 我做面点师已经有9年了，在红星坊离家比较近，既能照顾到家，又有一份稳定不错的收入。
9: 像这样的共富工坊在西宁市共有14家，他们以非遗技艺为抓手，将新的工艺和设计融入当地特色物产，搭建富民产业平台，累计带动包括汉族、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15个民族的10000多名群众实现就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已经成为西部大粮仓，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利用风电等绿电资源优势，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让内蒙古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贵州古老侗寨，侗族大哥引来远方游客，侗绣、蜡染、非遗手艺重现生机。一组数字见证发展速度，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2025年，5个自治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4.73万元、2.16万元，较2020年分别增长27.4%、45%。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植根心田。
1: 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已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
0: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11: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12: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1: 南苏丹当地时间9月16号，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居任务区前列。评估涵盖指挥、保障、应急处置等多项内容，维和步兵营官兵圆满完成各类科目检验。
2: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与备战打仗使命担当。
3: 这两天，北京卫戍区某部第72集团军某旅武警青海

0: 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开展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军属和驻地师生观看格斗刺杀、特种驾驶、擒敌对抗等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核生化防护、轻武器使用等科目。观众近距离感受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真切体会人民军队守护家国的过硬本领，进一步激发了强国强军的国防情怀。
1: 今天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儿也不含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0: 在山东文登，一堂特殊的视频连线课在文峰小学展开，全校1200多名师生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官兵展开云端对话。战士们通过视频与师生们分享他们扎根生命禁区、守卫祖国边疆的动人故事。在山东泰安，海军泰山舰官兵走进泰山冯玉祥小学，带领大家体验旗语，学习绳结技巧。同学们也为官兵们献上手绘的泰山舰画作。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活硕博宣讲团走进八一小学，把时代楷模王戟的感人事迹搬上讲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把爱国、奉献、坚韧讲进孩子们心里。
2: 王戟研究员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我们把故事带进校园，就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报国的种子。
0: 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在新疆阿图什、江苏南京、云南开原等全国多个城市，各地各部队依托当地资源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地研学、老兵宣讲、特色体验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厚植国防情怀。
3: 开展国防教育，重在潜移默化、入脑入心。我们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场馆，感悟信仰的力量。
4: 9月7号至21号，国家消防救援局首次组织全国性直升机索滑降救援集训，提升空中救援能力。
5: 直升机索滑降是利用直升机平台快速投送救援力量，打通复杂条件下救援最后一百米的关键技术。
6: 在黑龙江大庆的训练场上空，多架直八型直升机悬停在高空，随着指令下达，参训队员毫不犹豫顺着绳索急速滑降，精准落地。几乎同一时间，在海拔2300米的云南昆明高原机场，另一批队员正顶着缺氧和横风考验，完成同样的高难度动作。
7: 每名队员都要经过近100次的地面模拟和数十次的实际操作，形成肌肉记忆，确保遇到紧急情况，队员都能安全快速完成操作动作，切实做到下得去、降得准、打得赢。
6: 据了解，承担此次教学任务的大庆和昆明航空救援机动支队，常年担负森林防灭火、综合救援等极难险重任务。此次实训，他们不仅传授技术，还针对高原空气稀薄、直升机功率下降等难题，拿出了科学预案。
8: 昆明训练场地海拔2300米，空气稀薄，气象条件复杂多变，对直升机性能和队员体能都是极大考验。救援任务往往就发生在条件恶劣的环境当中，训练越贴近实战，队员处置突发事件才能越从容。这是高原条件下积累的训练数据和操作规范，今后就能直接用在实战上。
5: 车辆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
9: 意见要求聚焦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设备管理、检验操作、日常运维、人员技能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全程可塑、常态监管的全过程管理体系。 要坚持源头严管，指导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按照生态环境法典要求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检验。

0: 数据质量和检验合规水平。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除市场。在检验合规运行方面，要求机构全面依法开展排放检验，加强设备的日常自检维护，相关过程要纳入电子档案，实施全面管理，严禁使用具有作弊功能或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软硬件，鼓励开展设备自愿性认证和明管明线设置。在监管方面，全面推行大数据监管模式，建立检验异常识别和智能预警模型，动态识别问题线索，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推进检测线一线一码，自动调取检验设备全流程管理情况，同时完善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鼓励树立行业标杆，促进检验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筑牢移动源污染防治防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前年国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很长一段时间，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但是如今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开机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让不少老人无从下手。这样的情况以后要改变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其中呢，就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消息一出，话题机顶盒内置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有网友表示支持简化电视设备和操作流程，有助于降低使用门槛。也有网友强调，电视机最需要的是适老化设计，希望在遥控器上预留直播直达按键，方便用户直接观看频道节目。
3: 此外，部分网友关注机顶盒内置之后的费用和选配问题，担心相关成本会被计入电视价格，追问我不需要这个机顶盒怎么办，是否会强制收取相关费用。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我家以前的电视机能直接安装内置机顶盒吗？老的机顶盒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
2: 事实上，在今年6月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
3: 一体化电视到底什么样？针对网友们关心的问题，专家也进行了解读。
4: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啊。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

0: 是其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五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
2: 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3: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受益呢？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
2: 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在本届亚运会赛场上，古老项目的新变化将首次亮相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现代五项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现代项目，项目理念借鉴了古希腊古代五项全能。今天体育有新知，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现代五项怎么比。
4: 我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叫做障碍跑。那它所取代的呢，是存在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项目马术。曾经的马术比赛呢，是人与马之间的一个配合。那改革后的现代五项的障碍赛中呢，是通过人与装置之间来进行博弈。本届亚运会呢，也是改革后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型大型体育赛事的赛场。障碍赛的赛道约70米长，有8个障碍装置，2名选手在平行赛道1v1对决比速度。
5: 现在是5个项目，实际上是4个板块，对吧？从击剑到障碍，再到游泳，再到这个激光跑，4个板块，每个板块之间的换项呢，不能超过10分钟。
4: 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这一变化首次在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亮相， 不仅是亚洲的首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亚运会的赛场上，这几个项目环环相扣，节奏快到飞起，基本上运动员们都在90分钟内结束所有的比拼，脱下击剑服，换上运动装，过完重重障碍，再换上泳衣，最后进入决战，还要边跑边射击，极限的体能和迅速的变装都是比赛的看点。不要被吓倒，这种充满挑战的闯关运动形式已经越来越普及，尤其很受青少年群体的欢迎。比如我现在体验的就是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举办的障碍跑世锦赛的装置。那数据显示呢，障碍跑的儿童参与人数已经超越了成年人，衍生出了斯巴达小勇士这样非常受欢迎的大众皆可参与的赛事IP。
6: 我今天在跳水营梯内观测的比较好，但我刚才站在领奖台上，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
4: 那像这样的障碍装置搭建也很便捷，还有一些像勇士部落的形式，将障碍装置常态化的落地在一些体育公园。开放式的赛道呢，让感兴趣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前往体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9: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本月初，扎哈罗娃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

0: 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0: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2: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7月23号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名单还包括对欧洲国家中持反俄立场的有关人士，以及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等。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0: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那么也门局势为何近期突变，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首先就是2022年停火进入僵持之后，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也门内部的权力真空逐步扩大。第二呢，就是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呢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第三呢，就是不仅同伊朗，那么胡塞与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加紧协调，形成了对沙特的多项压力。同时沙特在也门此前呢是依赖的代理人战争的模式也是日渐乏力。
4: 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近期也门战事加剧，大量也门民众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
0: 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亚丁发回的报道。
5: 这是哈尼·艾哈迈德一家，他们从冲突双方交战激烈的穆哈撤离，辗转来到亚丁。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收拾行李，只带上了少量生活用品，便匆忙离开家园，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在亚丁的临时营地，有限的安置条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让他们再次面临新的困难。

0: جلست أنا وعيالي في الساحل، وأنا معي 6 جهال، 3 بنات و3 عيال. جلسنا في الساحل من يوم الخميس للحين. دخلونا الخيمة، لا معانا لا فرشان ولا معانا بطانيات ولا معانا لا.
1: 哈尼·艾哈迈德一家的遭遇并非个例。随着新一轮战事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也门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希望能够远离战火。随着也门人道状况不断恶化，也门政府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为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2: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حرب بين الأطراف المتنازعة في اليمن، ومعها تتسع دائرة النزوح والمعانا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هؤلاء النازحون هربوا من مناطق النزاع بحثا عن الأمان. صالح حنش، CCTV، عدن。
3: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3: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东布罗夫斯基斯称，当前首先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
5: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6: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7: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8: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 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6: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0: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1: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后，欧盟国家的民众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3: Moi, je suis d'accord parce que si on voit avec tout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ça a déjà détruit beaucoup des enfants.
4: I remember at my old school, which was not high school, but yeah,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in the breakfast, no, the lunch break, yeah, and we got to have a lot deeper conversations with each other when we didn't have our phones, and I remember that being kind of nice. Yeah.
5: Well, I think it's good that.It gets more restricted.
6: I believe it's the sort of thing at the beginning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backlash and it might take a bit of time, but actually over time as it deepens, there'll be stronger security and it'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 feel pretty quickly that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see a difference between how their children are behaving, not being able to be on social media as well.
7: The proposal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agreed. So it will take many months, if not even years, to get this in place.And we must realize we're facing a sector that is now one of the biggest and most economically viable sectors, of richest sectors, business sectors in the world. So it won't be solved in a very quick fix.
8: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
9: 雨桐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最近下雨的地方不少啊，那哪些地方雨比较少或者没有下雨呢？
9: 这个九月呀，华南、西南等地强降雨频繁，但是在山东东部和南部以及江苏北部一带，则是持续的少雨。像是山东的泰安，还有江苏的连云港等地，这个九月截至17日，累计降水量为零，可以说是滴雨未下。这也导致了江苏北部、山东东部和南部等地气象干旱不断的发展，不少地方呢已经是达到了重旱、局地特旱。那么今后几天，这一带仍然会延续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城市当中像是山东临沂，今后几天就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预计旱情还将会持续或发展，所以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抗旱保伤的工作，同时还要格外的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保湿。主持人，
8: 那今天呢又是周末了，这个周末雨水分布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今天降雨的范围依然不小，小到中雨的范围将会覆盖到从西南到东北这一大片地区，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收敛，但是呢，在四川、重庆还有湖北、陕西交界一带，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那么多是以大到暴雨为主，再加上四川盆地及周边一带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呢也是相对的脆弱，持续的雨水冲刷之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也是提醒大家，近期外出啊，需要格外的警惕，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同时呢，也要多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1到2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6到29度。天津阴，21到29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太原多云，15到26度。威海多云，21到26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

0: 摄氏度，南京小雨23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0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3: 15/5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2: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5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

0: 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2: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5: 展望明年，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多个国际组织指出，经贸壁垒显著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成本，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都受到一些影响，全球经贸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呢，商务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密切跟踪外贸形势的发展变化，用好包括广交会在内的这种各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引导企业拓展多元化的市场，积极扩大优质产品进口，促进进出口的平衡发展，为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持续为全球贸易增长提供驱动力。
6: 按照世贸组织7月公布的一季度全球贸易数据测算，中国拉动全球贸易增长2.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20.3%。中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为这些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提升工业化水平、融入全球产供链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支撑全国产供链稳定运转。与此同时，我国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扩进口，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惠及全球。
7: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
4: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1: 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打造更好的参展体验。
6: 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落实144小时过境免签，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8: 我们在机场设立了境外人士的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多语种的服务，全天候协助境外的客商开动移动支付。在口岸、酒店、展馆等涉外的重点场所，设置6800多个外币的综合兑换点，实现重点商务外卡受理全覆盖，全方位打造境外的客商支付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支付零距离。
4: 发布会上还介绍，本届广交会持续打造智慧展馆、智慧广交会，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的服务生态体系。
6: 据介绍，展前采购商通过广交会 APP 和网站可以查询商品、预约洽谈、规划行程。 AI 笔记可以把拍摄到的展品、洽谈的语音自动生成摘要，展后系统自动归档，智能筛选高意向的客户，实现精准匹配。
8: 我们提质了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了十大类的生产型服务业全覆盖。你看，从物流仓储、设计研发到海外综合服务、跨境投融资，这样为产品、为品牌、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呢，提供一站式的贸易服务。本届呢，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的数量增长15%，而且也将首次设立首发的新品的展示区，来助力参展商获客。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东盟博览会上发布数币达立付服务，该服务聚焦跨境贸易结算与投融资痛点，形成境内融资、境外结算收付、离岸市场投资、资金回流境内的业务闭环，以完成多笔真实交易验证。
1: 国家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全力推进煤炭稳产保供。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昨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海南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
4: 昨天下午，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此前9月12号起，刘家峡、沙坡头等上游水库已相继启动联合排沙运用，为下游排沙塑造了有利的水沙条件。本次万家寨水库排沙调度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昨天启动网上报名，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至9月30号，考生可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后续将开展考察筛选、体检、政治考核等招录工作。
4: 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启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编队由唐山舰、大庆舰组成。访问期间，中孟双方将开展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等活动，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与战略互信。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也就是今天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主题为“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将展映400余部中外影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3: 置汾酒而观。

0: 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机构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据称，该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针对核设施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以防范核事故风险。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就此消息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核电站运行安全得到保障，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
2: 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0: 声明说，俄方已向英方明确指出其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使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声明还说，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8月27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境内包括英国设施在内的任何军事设施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 康源牌金正口服液。

0: 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4: 但是呢，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了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但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5: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6: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7: 没有，两种都没有。
8: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7: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9: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0: 没有，都没有。
9: 那会进货吗？最近
10: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5: 记者走访的四家公立医院中，仅有两家配备的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1: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会，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3: 近年来，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当年就纳入医保目录，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药房。
4: 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5: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2: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5: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谈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2: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5: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谈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谈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3: 临床的医生吧，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谈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

0: 个药品。
1: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但是想要真正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
2: 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采取措施，积极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配备使用创新药。
3: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产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产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3: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产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产药的顾虑。
5: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产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产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列出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2: 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是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6: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2: 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
2: 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呢？一起了解一下。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六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九月占领萨那。2015年三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南部的拉赫济省。
2: 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8: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0: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1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说，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

0: 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新一届理事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1号举行会议，选举其官员。
1: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依照惯例，安理会的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结果并不对外公布。 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三轮意向投票中获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 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上犹县五指峰乡高峰村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四栋空置房屋倒塌，村内部分交通受阻。经相关部门确认，险情未导致通信中断、人员伤亡和失联被困。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应急、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气象监测预警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全力开展。
0: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响，重庆开州区正安街道白华村山体于9月16号凌晨发生山石滚落险情，石块砸穿了村民房屋。
1: 所幸灾害发生前的13小时，当地网格员巡查发现安全隐患，提前将周边的2户村民安全转移。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16号凌晨3时46分，一块400余斤的山石从山体滚落，砸破民房后冲入屋内。居民家中部分生活用品被砸坏，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3: 当时我在屋里睡觉，村干部来敲门喊我走，我跟他一起走了，要不然这个石头掉下来会要我的命。
4: 那个山上那块大石头直接从那上面落下来，把那个上面那个电动车打烂了过后，那个石头顺着那个方向直接把那个木门和那个阁楼的层板直接打穿了过后，那坨大石头直接落在那个地方。幸亏我们当时把那个村民转移去走了，不然那个后果非常的严重。
2: 目前被转移的2户村民已安置在当地敬老院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已对现场落石开展清理工作。待天气转晴，专业地质勘查人员将对该山体隐患点开展安全评估，确认安全后再护送村民返家。
0: 过去几天，华西地区秋雨绵绵不绝，尽管雨势不算太强，但是累计雨量也不小。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1: 慧峰，华西地区的秋雨具体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年进入白露节气以来，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那么的强，但是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的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已经是显著的偏多一倍以上，局地偏多2倍以上。预计今后几天，华西地区仍然会保持多雨的状态。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或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城市当中像是重庆还有广安就都是如此。那么持续的雨水冲刷之下，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是接近或达到饱和的状态，所以要需要格外的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外出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条件相对脆弱的地带，确保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慧峰的提醒。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记者从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8月，我国自然灾害以台风灾害、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为主。
1: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的受灾，死亡失踪595人。
6: 据统计，今年8月，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共生成10个台风，4个台风登陆我国，均较常年同期偏多。台风灾害共造成全国880.1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6人。其中，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2次登陆，具有持续时间超长、登陆后涡旋停滞缓移、风雨极端性强的特点，对浙江等地造成严重影响。今年8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16.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8.6%，共出现5次区域暴雨过程。全国共发生14次编号洪水，25省36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80%。其中27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8月26号，因

0: 年同期偏少一成。持续高温造成西北、西南地区干旱持续发展，干旱灾害共造成 120.4 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95.3 千公顷。据初步统计，今年8月，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262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595人，紧急转移安置、紧急生活救助118万人次。
1: 刚刚过去不久的八月，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三高。最近北方多地午后还是挺晒的，依然会有炎热的感觉。那未来几天气温会如何变化？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今后几天会有冷空气到来吗？
3: 会的，今明两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多地啊将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过程。那么昨天冷空气的影响其实已经是初见端倪了，降温的区域比较的偏西，还有就是偏北。那么今天冷空气是全面的铺展，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4到12度。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的缩减。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是到了明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8度，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冷空气在带来降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轮降雨过程。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的北部，再到东北的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秋雨天秋凉，也是提醒大家呀，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山东、江苏北部一带九月以来持续少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是低雨未下。目前气象干旱不断发展，部分地区达到了重旱，局地特旱。
2: 预计未来4-5天，这些地方仍然没有降水，干旱或将持续发展。
1: 再来看秋粮进展，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
2: 目前呢，全国大部分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
1: 预计今明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
2: 陕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北部、云南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1: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2: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1: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3: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部门应用的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4: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5: 本月以来，印尼多座火山喷发，其中位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的活火山塞梅鲁火山先后于9月6号、14号两天数次喷发，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
0: 与之相伴的是社交媒体上一段据称记录近期该火山喷发的视频被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对这段视频进行核实后发现，该视频其实是 AI 打造的假视频。
1: 在9月12号发布的这段视频画面中，火山正喷出猛烈的火球，并将厚重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文字说明写道，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塞梅鲁火山活动现状。不过法新社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发现，这段视频实际上是一段旧视频的篡改版本。2025年11月19号，一个经常发布火山相关视频的社交账号曾分享过一段类似的视频片段。该视频的配文写道，塞梅鲁火山今天发生了大规模喷发。法新社分析发现，篡改版本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具戏剧性，使用 AI 工具添加和修饰了一些视觉元素，其中包括在原始视频中没有出现的剧烈爆炸场面和更多试图逃离火山喷发灾害的摩托车驾驶者。专业 AI 生成内容检测工具检测显示，该视频有 94.2% 的可能性是由 AI 生成的。
0: 掌握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6: 北京多云，21到28摄氏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4到27度；呼伦贝尔晴，1到16度；鄂尔多斯阴转小雨，12到22度；银川小雨，13到23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达州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雅安阵雨，19到23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曲靖多云，16到25度；大同多云转阴，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唐山多云，19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27度；潍坊晴转多云，21到30度；青岛晴，21到27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8到25度；合肥多云，21到29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盐城多云转晴，22到28度。 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

0: 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1: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提升。
2: 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195.5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4.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4%、64.2%、41.9%。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9.2%、16.7%、16.5%。
3: 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速亮眼，占比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2.4个百分点。外资正向高精尖领域集聚，全球资本持续加码中国科创赛道，凸显我国产业升级成效与创新营商环境优势，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18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9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9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
2: 9月18号，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在京召开，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95年前，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精心策划、主动挑起的侵略事件，但日方长期以来却宣称是被动自卫。昨天晚上，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有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扎哈罗娃说，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